0: 10元的新人券，大家可以来添加我们。暑假所剩余额已经不多了啊，孩子们可能已经开始要渐渐进入倒计时的状态了，眼瞅着这个已经要8月上旬都过完了，对吧？那这个夏天您给孩子是怎么安排的呢？如果还没有来得及让孩子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暑期记忆的话呢，那么你可以试试看我们江苏新广播为大家打造的未来制造家的暑期科创营啊，这是一个科创营，是让孩子可以自己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的。新能源卡丁车营，你可以自己造新能源卡丁车，做好直接开回家。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影，自己组装无人机啊，还可以学编队编程练考级啊。每个作品都不是模型啊，也不是套件，是孩子们可以自己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去之后还可以继续玩，继续研究啊。也许有些朋友会担心说，听起来高大上，这么硬核的东西，我家小孩能学得会吗？你就几天的这个体验营、制造营的科创营的时间能行吗？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的硕士，一线项目研发的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给孩子不是去讲枯燥的公式，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着孩子自己去动手体验设计、编写程序、调试系统啊。8月10号到13号，低空制造无人机营，还有一期是8月17号到21号的新能源卡丁车营，只剩最后几个席位了，因为暑假已经是进入倒计时状态了。所以想报名的家长也不要再犹豫了，关注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您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13291278879。连日来，我们江苏市持续的高温，全省交通部门及施工单位通过科学调度错峰作业，确保工程的稳步推进。我们来听听记者周阳和淮安台、扬州台、泗洪台的报道。
1: 上午9点，在临淮城际高铁金湖站综合客运枢纽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施工作业。为防范高温中暑风险，该项目部实行错峰作业，全面避开5间高温时段露天施工。临淮城际高铁金湖站综合客运枢纽项目现场负责人宋金贵：
2: 高温天气来临，我们临淮城际铁路金湖站对现场施工做了一系列的调整，调整工人作息时间，避开高温作业时间。另外，我们项目对现场的工人提供了绿豆汤、防暑降温药品等一系列防暑降温措施，在保证工人健康的前提下，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1: 沪渝蓉北沿江高铁扬州段建设有序推进，目前工程重要节点之一扬州高铁东站施工区域正全面推进场站轨道及配套工程施工，加紧筹备站台雨棚钢结构安装工作。由于施工现场紧邻繁忙的高铁扬州东站，高空作业、起重吊装、临近营业线施工多重风险叠加，安全管控要求极为严格。同时，针对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项目部持续优化施工排班，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开展户外作业，配齐各类防暑物资，全方位保障一线人员作业安全。沪渝蓉高铁扬州段中铁建大小局项目部现场安全员刘飞跃：
3: 我们这个道岔的施工已经完成了10组的浇筑，后续的16组正在有序的推进。主要是站台梁35线以及46线的一个浇筑施工，这个是一共30孔，目前已经全部浇筑完成了。
1: 据了解，沪渝蓉高铁扬州段路基工程完成了80%，桥梁工程完成94.7%，桩基、墩台、预制梁主体全部施工完毕，无闸轨道底座板完成93.2%。
4: 到货也不多，活动火爆，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完就下架了。
5: 对，
4: 所以听到一定要抓紧时间，198块钱就是平时的小花费，但是带回家足足的11袋，一天喝一杯1块钱而已，没有什么好犹豫的。4007101909，4007101909。
6: 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7: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

0: 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 大家好，我是祖明。夏天很多人减肥，流行极端模式，饿上好几天，实在忍不住就狠狠暴吃一顿。你知道吗？这番操作可能会让你的胰腺很受伤。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胰腺中心主任、主任医师蒋奎荣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2: 各位听众好，我是蒋奎荣。这话一点不夸张，极端节食加上报复性暴食就是在折腾胰腺，夏季这种病人特别多。您把胰腺想象成一个按时上下班的工人，平时三餐规律，他就平稳地分泌胰液。您饿上几天，相当于让工人长期停工，饿着肚子，他会慢慢适应低分泌的状态，突然暴饮暴食，高脂高糖大餐，等于让停几天工的工人瞬间超负荷加班到极致，胰液一下子井喷，胰管压力骤升，直接诱发急性胰腺炎。胰腺最怕忽冷忽热，忽停忽开。减肥呢，别搞极端，三餐规律，七分饱，比什么都重要。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九十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3: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周日早上的8:32，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新闻。
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5: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4: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6: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4: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
3: 中国乒乓球协会日前发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纪管理的通知。通知表示，近期在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中出现严重赛风赛纪问题，暴露出在赛前教育、日常管理、竞赛组织等方面的漏洞和不足。
7: 这份通知当中呢，直指当前赛事当中存在的一些资格造假、消极比赛、赛场冲突、裁判制裁不公等突出的问题，明确要把立德树人作为青少年体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赛前、赛中、赛后全流程的德育管理，要求呢各个参赛的单位、组织全员学习赛事纪律的细则，厚植青少年公平竞赛的理念。那么在赛事的组织方面呢，乒协呢将压实主办方、承办方、教练员、裁判员等4方的责任，严格的把关对运动员身份的核验、抽签、种子排序的关键流程，规范裁判选派与赛区监管，同时呢落实参赛选手的保险、食宿安全管理，筑牢赛事安全的底线。同时呢，文件还清晰地列出了11类明令禁止的违规行为，包括呢，年龄、身份造假、操纵比赛、罢赛闹场、观众起哄、辱骂裁判、赛场暴力，包括裁判的徇私以及网络不当发声等这种行为。针对不同的主体设置阶梯式的处罚，将运动员、教练员违规可以取消比赛成绩，短期禁赛直至终身禁赛；而裁判员违规呢，将受到停职、降级、撤销等级啊，包括涉事单位4年内不得承办乒协的赛事等这种处罚的规定。那么下一步呢，乒协还将建立赛风赛纪黑名单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对苗头问题及时的纠偏，对严重违

0: 规啊，从严追责。那么此次专项整治呢，重在从青少年根基端正体育风气，守住乒乓球运动公平公正的发展底色。
1: 近日，香港正式实施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该条例允许市民提前决定生命末期是否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这是香港首次以成文法形式确立预设医疗指示和不做心肺复苏术命令的完整法律框架，允许末期病人在清醒时提前决定拒绝无效抢救，并在法律上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保障。昨天，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颁奖章与证书。今年4月，蔡高获得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上世纪80年代，蔡高成为一名童书编辑，工作之余，他结合中国乡间编辑书稿的生活积累，持续深耕原创绘本，先后创作了《桃花源的故事》《出生的故事》《火城1938》等数十部经典绘本，深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他说，希望用自己的作品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柔软而坚定的精神内核，展示不分国界打动所有人的东方美学。插播一下广告，前面呢会给经常受便秘困扰的听众推荐了8.8元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先宝的福利，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机会，体验活动最晚月底结束，今天打电话今天就可以给您发货，电话是400-100-7897啊。您可能也用过一些治便秘的产品，但是可能还会反复，吃了能管用，不吃呢一点都不起作用，结果就量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那8.8元您可以直接体验一整瓶的华夏仙宝，而且还包邮送到家。体验活动最晚月底结束，趁着现在一瓶只要8.8元，您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3: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不得了了，卡诗洗发水降价了，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盈江南精选，两瓶卡诗才249，而且每瓶都是500毫升，两瓶就是1000毫升，才249。微信下拉菜单去搜索盈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天气又热又湿，头皮又痒又油，赶紧用上洗发界的爱马仕卡诗吧，两瓶1000毫升才24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盈江南精选。
3: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1: 早上的8:4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对媒体表示，鉴于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咽喉要道，海峡将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随着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今后有超过50%甚至70%的能源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他认为，在接下来2年时间里，霍尔木兹海峡将

0: 会变成一片普通水域，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6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这份协议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有着怎样的意义？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首先呢，经过这一次的合作扩展，巴基斯坦就更为正式的以制度化方式进入中东安全架构，这也意味着中东安全问题的地理边界正在从中东内部事务扩展到覆盖海湾、红海、阿拉伯海乃至南亚的跨区域安全网络。第二，中东国家在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正积极地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也加速了海湾国家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的进程。第三，它对地区安全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都会产生影响。
2: 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弹。
0: 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近日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相关安排至少持续到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正式生效，并且会持续至9月7号。
3: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0: 最近几天，针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批评声浪一浪未平，一波又起。挪威足协7号宣布，将3起涉及因凡蒂诺的案件提交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欧足联6号表示，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但与此同时，包括阿根廷、墨西哥、非洲足联在内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足联西平线730故意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夏某刚，昨天在洛河一个玉米地里被警方抓获。7月30号，夏某刚因琐事与租房处邻居侯某利发生争执，后持刀将其刺伤致死。警方透露，夏某刚逃窜躲藏的过程中，伤害了多名无辜群众。新疆昨天出台新规，调整 4A 级及以上景区的自驾服务费，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5座及以下车辆每辆收费不超过120元。美国移民数据库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美国联邦移民法官共签发近7.9万份驱逐令，高于5月的5.8万份。6月也成为自今年1998年有统计以来驱逐令签发数量最多的月份。英国南普敦大学昨天发布，一种无需冷藏的破伤风白喉疫苗在临床试验中取得积极结果。这种疫苗一旦研发成熟并且投入使用，有望改善偏远地区的疫苗供应，并且减少冷链储运所产生的碳排放。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为大家送上的资讯早餐。我是侯真，代表编辑陈凌云、蒋涵、顾昭云，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大家关注到

0: 到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也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我是侯真，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目前国家数据局政稳部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加快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
4: 早餐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餐要吃少，这句顺口溜我们打小就会说，但现在好多人呢都不吃早饭了，改成了夜宵，中午呢也只是外卖对付一下，一天里吃的最丰盛的反而是晚饭。儿行千里母担忧，子女们又喜欢报喜不报忧，可就这样的一日三餐不良习惯，换了谁不担忧啊？
5: 回家带上
6: 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7: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5: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好，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南通的程先生，程先生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5: 你好，请讲。
8: 我呢是在618的时候，在途虎 APP 面看到它有活动。
5: 在哪里？
8: 在途虎 APP。
5: 途虎 APP 啊，您说。
8: 对，它 APP 内有活动，就是说整点购买轮胎，如参加那个抽平板活动，如果同时购买4条，才能额外参加抽大疆无人机的活动。
5: 嗯。
8: 然后呢，在我看到这个活动的时候，它的那个规则里面写的是整点前20名，然后点进去。
5: 规则是什么？您慢点说。
8: 就是点进规则的时候，就是它活动的规则，我看活动详情，然后活动规则取的是整点前20名，
5: 整点前20位下单的，是这意思吗？
8: 对，
5: 嗯。
8: 然后它有一个详细规则，我又点进去再次看的时候，就是变成了整点后20名，然后呢就有点歧义，所以我就在途虎 APP 的那个在线跟他们客服确认他们的活动规则，然后客服呢就明确告诉我必须取。我是晚上8点参加活动的，就是整8:00:01及以后的订单才算有效。
5: 就是8点过后，就8:01是这意思吧？
8: 对，01秒及以后的订单才算有效，
5: 啊、
8: 才有资格、
5: 就才能够参加抽奖，是吧？
8: 对的，对的。
5: 嗯。
8: 所以我就按照这个客服的指引，然后在晚上就准时参加了活动，然后在近期他公布了名单的时候，就变成了。全部变成了是整点8:00:01的订单，
5: 就是中奖的都是整点的是吗？
8: 对的，对的，就是跟他们

0: 途虎官方给的那个活动规则跟实际公布的名单是矛盾的。
1: 也就是说，你看了这个途虎 APP 有这样的一个，消费，然后参与抽奖有赠送的活动，你也参与了，那你下单了吗？这个轮胎？
0: 下单了，已经安装好了，因为
1: 啊。
0: 他要求要在7月2号之前安装完成，然后在7月中旬的时候才公布名单，所以你必须在这个时间节点要完成安装以后，他才能够有资格参加这个活动。
1: 就是说你要先购买才有这个。
2: 客户是第22名下单，不符合送大疆级派的活动要求。出于满意度考虑，可以补贴50元一卡。
0: 你们首先，你们现在公布的页面的那个全部是公布的，是8点0分0秒的，这跟你们的活动规则是矛盾的，你们现在是怎么处理？
2: 我看当时是他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呀，这个确实我们只能帮你反馈一下，问一下吧，您电话不要挂断，稍等一下哦。已经帮您反馈给售后了，到时候会安排售后专员再给您跟进做火电处理，可以吗？
0: 行，好，谢谢您。
1: 好，这段对话，是昨天下午啊，我们也能够听得很清楚，一边是下。

0: 客服您在吧？
1: 你好，哎，
0: 我就想问一下啊，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就是现在是确实是智能化给大家带来了方便，但是方便之余，大家也会分不清雾里看花。我就想跟您请教一下，当时跟程先生说8:01的客服，
2: 现在20名符合实际规则的，那我就是第二名，我是完全符合这个条件的。
1: 也非常理解，因为您这个诉求可能确实暂时无法满足，因为是涉及到其他客户了嘛。因为其他客户他已经是中奖，并且我们也发布了这个中奖的这个东西了。然后我们后台了就已经反馈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是重新拉取了一下那个时间段的中奖名单，然后核实了您这边的话，确实他是在第22名下单的。
2: 对啊，那我第23名如果按照你们这个规则，符合规则20名，那我是第2名啊。
1: 是第20哦，你说按照那个机器人回复的时间对吧？
2: 对呀、啊，那
0: 他如果是按照8:01，他就推断自己应该是第2位获奖的。陈先生，你想表达这个意思对不对？
2: 对的，对的
0: 啊。
1: 客户下单的时间应该是8:01，
0: 对，
1: 我是8:01重新拉了一个中奖的名单。
0: 嗯。对于这个消费者的诉求，看来客服你是没有办法。
1: 对，因为它已经涉及到其他用户的一个、
0: 那这样，这位客服，你把这个问题记下来，像你们的，比如说你们还有这个专员对吧？你们今天客服值班的负责的同志在不在？或者说把这个反映给你们相关的部门的负责的客服好不好？
1: 啊、
0: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位客服，您贵姓啊？
1: 就工号就可以了。
0: 工号多少？我来记一下。工号多少？
1: 6129。
0: 1129是吧？
1: 6129。
0: 6129号。
1: 哎，对，
0: 好，您不是智能客服吧？
1: 啊，不是，不是的。
0: 哦，对，因为我们编辑特别提醒我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 AI 聊起来可能跟真人是一样的哈，我也怕自己傻傻的分不清楚，所以跟你确认一下，你是6129号客服对吧？
1: 对对，是。
0: 好，那这样，今天我们省广电总台江苏省广电总台郑峰热线一追。

0: 强调了，就是西山人民医院复查之后的结果是骨折线消失，这个时候是基本痊愈，有了这样一个判断，这个时间节点是5月多少号？
1: 5月3号。
0: 5月3号，来，我来跟侯女士诊断，也有相关的病假条，而且侯女士说了，我的确才刚刚开腹，才刚刚康复，才可以上班。侯女士，这是你的表达，对不对？
2: 对。
0: 好，张女士，你肯定是质疑的，你认为这么长时间的假期是有问题的，是不是？
1: 对，5月3号过后，西山人民医院5月3号过后。
0: 好，我打断一下，张女士，你告诉我，你今天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是第九人民医院这个2个28天的病假条，我们无法接受。
0: 无法接受是吧？
1: 因为5月3号骨折线消失以后，西山人民医院，2个主任也是把3张病假条已经全部作废了。
0: 好，
1: 他们也认为。
0: 张女士，我们先冷静一下，好吧？你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病假条，我还真的没有办法在现场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对不对？就是我们正风热线的表达一定要客观和实事求是。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作为侯女士的老板，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你还愿意让她回去上班吗？
1: 我的诉求现在是第九人民医院应该正视我们提出的这个质疑，就是他们就是应该是也是要
0: 那这个质疑，你和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3: 我们这个现场不好去做确定，但是如果存在这种可能存在医生串通开具这个虚假病假条的情况，可以建议他到卫健委这些部门去做反应，因为这个有明确的医师。
0: 出入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李玉杰现场解答，我们跟他现场连线就到这儿。
4: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好，继续关注泰州一位网友的留言，他的问题是如何线上办理提取公积金充还公积金贷款。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管理科陈雅文。陈雅文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这个问题请您做一个政策的解答。
5: 你好。目前的话，我们就是有3个渠道可以办这个公积金充贷的业务。一个的话是可以登录我们泰州市公积金官网，有一个个人网上服务大厅，可以选择这个贷款业务里面的这个公积金还贷模块。第二个的话，可以登录我们泰州公积金的微信服务号，里面有一个业务办理，我的业务里面也是有一个我要还贷的业务。第三个的话是登录我们泰州通 APP， 其中有一个公积金的模块，也是有一个我要还贷公积金还贷的模块。这个些模块进去之后呢，我们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个调整这个还款的方式，然后填写归还金额，到时候提交就可以了。
0: 好，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泰州市住房公积金。
6: 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玉米选的是东北黑土地的优质黄玉米，日照足，颗粒饱满，自带天然的谷香，膳食纤维丰富，饱腹感强，能够温和的调理肠道，搭配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养胃食材，粘液蛋白非常的丰富，能够温和的滋养脾胃，改善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再加上天然的葛根，富含葛根素和膳食纤维，能够帮助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代谢慢、排便不畅的问题，还能温润清燥，缓解口干口苦。三者搭配，一养胃，二调肠，三饱腹，营养比普通的玉米糊全面的多。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原料成本更高，价格比普通款略高一点的原因。一分价钱一分货，吃的都是实打实的食材。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进行订购，198元，今天到手11包啊，11大包，也就是110小包，每天1块多，让山药葛根玉米糊走进您的健康生活。更便捷的方式，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4007101909，4007101909，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

0: 潜力，希望未来能够加强产销对接，深化合作，共同推动东海老槐珠品牌走出连云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此次产品推介会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东海老槐珠搭建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也进一步拉近了生产端与消费端的距离。对于提升东海老槐珠品牌影响力，促进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意义。
1: 嗯，东海老槐珠啊，这是连云港东海的一个地方的品种啊，历史很悠久了。这个珠它养殖有2000多年了啊，是当地的一个国家级保护的地方黑猪品种啊，长得真是黑黑的、丑丑的啊，那个猪脸真的是丑了吧唧的。哎，我记得以前，我做过一档节目，就是讲我们金陵黑猪的保种工作。金陵黑猪一听就知道南京本地的一个黑猪品种啊，哎呦，那个猪长得丑的嘛，那个脸哦皱不拉几的，丑得要命，但是人家猪肉好吃，猪肉特别香。哎，你要知道以前我们吃那个什么，就是我们吃的猪肉不是叫三元猪嘛，是吧，都是国外的啊，什么大约克啊，什么还有叫什么的三种啊，这个国外的这些猪呢，它是又大又肥，而且呢出肉率特别高啊，长的速度相对我们国内又快啊，所以呢大家都养这个国外的猪。但现在呢，哎，回过头来看，哎，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些老品种老猪种大家以前看不上的，现在想想好吃啊，大家都在怀念小时候的味道啊。可是那些国外的那些三元猪怎么找也找不到，从它身上找不到小时候的味道，还是啊以前养的那些黑猪啊，那些长得特别慢的、肥肉特别多的那些猪，哎呦，那猪肉好吃香，哎，于是这一些老品种又把它翻出来了啊，要进行大量的保种工作才能够把它保下来啊。那么像东海老槐猪，它呢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规模，它呢就是能够做到一家吃肉，整条巷子都飘香啊！它的这个肉质特别的好啊，这个脂肪分布就像雪花纹理，而且呢，肥肉和黑这个瘦肉相间啊，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啊，比那些普通的白猪肉要好很多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地方品种呢，现在呢，在连云港在做这样一个推介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你要知道这个东海老槐猪啊，它可是那种比较高端的猪肉啊，这个市面上要买的话，它生鲜猪肉市场价普遍是50块钱一公斤。

梦为马，仰天远方。

0: 总担心果实是被催熟药剂催熟的。
1: 值得注意的是呢，一部分番茄催熟呢用的是乙烯利，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低毒的植物生长调节剂，是被允许使用在番茄上的。乙烯利呢是极易溶于水的，我们如果说大家担心乙烯利的残留的话，那么买回家以后呢，清水浸泡冲洗就可以去除残留了。
0: 此外，网传商贩使用福尔马林给番茄保鲜的说法也不符合常理。
1: 市面上的商贩呢，一般不会喷一些防腐剂或者类似于福尔马林的溶液，因为福尔马林这种溶液呢是具有刺鼻性，并且呢成本还高，喷多了呢会导致番茄表面表皮腐烂。夏季呢，一般商贩会喷一些清水在番茄的表面，起到一些保湿降温的作用。
0: 专家指出，买番茄尽量选择成熟度较好的果实，因为未成熟番茄含有龙葵碱，摄入多了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中毒反应。这种物质耐热性强，需要170度以上的高温才能降解。
2: 其实呢，很多年前我就做过一档关于番茄的科普节目啊，当时也是请农科院的番茄方面的专家来给大家做一些科普解读。当时他就告诉我说，很多人不是都说这个圣女果是转基因的吗？这是大家的误解啊，其实不是。其实圣女果就这样的小小的小番茄，它其实是大番茄的祖宗。懂这个意思吧？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是先有这个小番茄的，是先有圣女果的，后来才有大番茄的。是因为有了圣女果之后啊，这样的小番茄吃大家觉得太小了，哎，能不能有个大的呀？哎，就从这个里面不断的去选育，哎，去选育出了一个大的番茄啊，于是呢才会有大番茄的。所以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转基因的，你们想多了，是因为它太漂亮了，是不是太美了，五颜六色的又那么好吃。有人会想，这地球上怎么会这么好的东西呢？哎，地球它就是给你提供了这么美好的一些食物啊。那天我还在跟朋友聊天呢，我说好像这个你说地球上这么多的一些美食啊，这么多的一些农产品，那什么人才是第一个去吃的呢？啊，你说番茄也好，黄瓜也好，丝瓜也好，啊，等等这些东西，就是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个人，他真的胆子很大，他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毒呢？怎么知道他好不好吃呢？他就去吃了，然后经过我们一代又一代老祖宗不断的去吃，不断的去选育，哎，就选育出来，现在越来越适应人类的。就适应人类的饮食需求的这样的一些农作物越来越多，大家才看到哦，如今我们有那么多成千上万个这样的不同的一些农产品啊堆积在眼前，会觉得世界如此啊美食如此之丰富啊，生活如此之美好，对不对？好，和大家闲聊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赢在乡村。
3: 万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净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2: 好，那最近我们记者呢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1: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吃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0: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4个字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1: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的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0: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怎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一等就是1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元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1: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1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710-2802，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0: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刺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

0: 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1: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元。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0: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身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元，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1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

0: 京时间1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
3: 的承担老人的养老责任。昨天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给老人的第一段婚姻中的大儿子汪先生打电话，我们听听他目前对此事的态度。
4: 就是我母亲从我们望亚门上已经到进亚门上去了36年。我母亲走的时候，我们都没成家。我们在一个村上，从来他不回，落不了不回来的。我们该出钱，我不会赢，我们照出。派出所帮我调解，那你出个东西，你派出所给个公账上面，我照出钱。卡在这个派出所给我不给公账，就是我们以后再遇到事情，那人家或者他那个老头子如果亲死，他家就不问这个事情了。这个我不承认，我不承认了，因为老头没死呢。23年一年住了5次院，24年一年住了6次院，生活起居都是我去照顾的。这个我都在7年中了，我也孝敬父母，这中华从容美德嘛。但是人活着是一口气，真的是一口气。现在刚才我和村里干部搞那个书记已经联系过了，书记和派出所首长又联系了，说明天帮我们调解。我看明天能调得好，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公账给我，这个出来好了，我这个抚养费秒到账。
3: 刚刚我们听的这段录音啊，是我们昨天下午对老人的大儿子汪先生的采访。村干部已经跟他取得了联系，约好了上门调解。汪先生表示，母亲在同村改嫁已经30多年了，但是改嫁之后啊，几乎是不来往的。当时自己的3弟还没有成年，不过他也表达了自己还是愿意承担赡养的义务。他和2弟有个诉求，希望派出所或者是有关部门出具一份盖有公章的正式调解协议，把每一个子女该承担的责任写得明明白白。他担心两个继子愿意出钱，是因为老人现在这个老伴儿还在，担心后续会有所变化。另外呢，汪先生的3弟在母亲改嫁之时还没有成年，后来做了上门女婿，家庭条件比较困难，能不能够承担赡养的责任，这一点他呢不是很好表态。那汪先生还提到了2023年开始，老母亲十几次生病住院，大多都是在他是在医院陪护的。一边是大儿子态度其实是有了松动，愿意去谈这个事情，但是有要求，就是要求要白纸黑字盖章签协议。另外一边呢，还有子女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未来也会怕有一些现实情况的变化会反悔，所以说他们认为协议很重要。可是老人目前的处境是我们最为关心的。昨天节目播出之后，此事有了最新进展，有没有最新进展？马上我们来再次连线这个居家养老点的负责人李女士，我们看看李女士是否在线。好，各位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啊，我们此刻看到抖音网友枫叶落秋说，一个人能养几个子女？几个子女养不了一个。

0: 老人一诺千金说昨天没处理好，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政风热线一追到底。一诺千金说一追到底这事儿不好处理，这个事情的确我觉得处理过程当中是有难度的啊。好，林女士在吗？
1: 我在。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昨天我们对话之后啊，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
1: 今天领导人全部在为这件事情再来调解了。
0: 是哪些部门对于这个事情进行了调解？
1: 村支部跟那个派出所。
0: 村支部和派出所是吧？
1: 对。
0: 是今天调解吗？还是昨天？
1: 昨天下午。
0: 啊，昨天下午是吧？
1: 嗯，对。
0: 调解的结果是什么？
1: 现在还没有结果呢。现在人都到已经到这个村支部了，刚到。
0: 你不是说昨天调解的吗？
1: 昨天调解，他跟我讲这个方案。
0: 是具体是什么方案？能告诉我吗？
1: 意思来，今天他那个大儿子已经说答应今天给钱了。然后把钱拿来，因为我们都跟那个上面领导都讲过了嘛。拿来以后，然后我们把老人交给他就行了，就一点矛盾都没有了。知道吧？
0: 也就是说
1: 我们是拿我们该拿的钱，我们以后也不拿他的钱，我们已经两个多月了，对吧？
0: 林女士，我听了您的刚刚的表达，也就是说在我们昨天节目关注之后啊，各方这个事情都引起了重视，村支部和派出所这个事情他们也进行了沟通和协商，和他的子女也进行了沟通。那么现在大儿子是要把老人准备从你的养老院接走是不是？
1: 他不会接的，是我们送给他，他如果他不要是他的责任，对吧？
0: 那他现在大儿子同意接收老人吗？
1: 他肯定不会接受，就是我猜测的，他肯定不会接受。

0: 不肯出这个钱。
1: 那也就是说现在五个儿子有四个儿子是愿意的。
0: 哎，对对，四个儿子愿意的，对。
1: 啊，那不愿意的儿子是不是他经济比较困难啊？
0: 他是自己说困难吗？对啊，他生儿子他不仅
1: 我觉得还是值得肯定的，对吧？
2: 对。
1: 但是他有一份坚持，就是他要一份盖公章的调解协议，这里面还有兄弟和兄弟之间，他们可能经济上有悬殊，就是每个人的经济条件和还不一样。那么昨天我们也联系了律师，律师有帮我们分析了，说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即使是母亲改嫁多年，子女赡养义务是不能够免除的。但是法律是法律，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面对这样的一个家事，就会有很多家庭矛盾在，对吧？这个矛盾解决不了，事情就很难推进，也很难调解。那么在这件事情里面，其实我们想厘清，就是哪些是子女的责任，哪些是基层政府，比如说我们今天连线的民政部门，还有村书记、高书记，哪些是他们可以扛起的责任？
2: 对。我觉得今天这个案例虽然它是一个个案，但是它非常典型。
1: 对，
2: 它可能某种方面它击中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中养老的一个痛点。那么之所以这样讲，首先从家庭层面来讲，我们讲赡养老人是子女的一个义务，所谓义务就说它是带有法律的强制性，就你不赡养你是违法，
1: 就是没有选择，
2: 违法行为。
1: 对，
2: 那么这个背景中，不论贫富，不论是否改嫁，不论是亲子还是继子，法律上清清白白，这个明明这个清清楚楚，对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老大愿意承担，并且要求就是能够有一个
1: 协议，
2: 多方协议的这样一个文本，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也是理性的，因为这个文本能够从未来均衡好五个子女之间他们各自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1: 对
2: 吧？未来没有矛盾，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1: 对，
2: 这是很好的。那么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作为一追到底来讲，更多的从政府层面来讲，那问题就出现了。我认为政府在这问题里面出现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个，只关停不兜底。养老机构我们有很多考核的指标，安全的、专业的、规范的、服务质量的，但是为什么要关停？就如果你触碰了底线，那肯定是要关停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但是要注意，这个关停的同时，你不能够仅仅就关停，你要有兜底。这个兜底，我认为一个方面就是你在关停之后，这个失智老人炎炎夏日37、8度这样的高温，随时可能出现什么人身的安全问题，
1: 是，
2: 这是很可怕的，我们难以想象，
1: 对，
2: 对吧？你只关之后一堵了之，那老年人怎么办？这第一个。第二个，只承诺不行动，就当地派出所承诺去协调，但是三个多月，当然到了我们刚刚连线的时候，他承诺现在每个子女拿出500块钱，对吧？
1: 对。
2: 但是问题又来了，这个问题他依然没有解决好，在什么？就在于只处理不沟通。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作为这样一个细小的养老问题，它不只是家庭，社区派出所，
1: 民政
2: 部门，
1: 对，
2: 而且跨社区，因为它涉及到他的其他子女嘛，对吧？那这个一定是嘛？这个过程中，民政部门你如何来搭台？因为它不只是一个赡养费，我5000，我每个子女500，我就解决了，它不能够解决。他还有其他问题，他解决不了。
1: 而且现在这个钱，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不是说钱能够解决。
2: 对啊，他不是个钱的问题。
1: 如果说这个五个儿子都愿意出2500，对吧？
2: 对、啊，
1: 2500可能还要养老院还让人家贴100，那养老院其实他也可以不贴，他为什么一定要贴呢？
2: 啊、
1: 关键是现在人家养老院要关停。
2: 对啊，
1: 最多就经营到今年春节，那春节之后老人何去何从？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子女只出钱，但是老人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安置，没有一个安全的可以让他安享晚年的养老院给他去，那这个光有钱还不行。
2: 从关键的角度来讲，地方民政部门也是有一个缓冲的一个措施的。
1: 对，
2: 刚刚讲的很清楚，是到今年年底
1: 春节，
2: 对吧？
1: 对。
2: 那么如果到年底这个问题依然不得解决的时候，那么你民政部门如何来进行兜底？这个东西就意味着我民政部门必须要搭台，五个子女、社区、派出所一起能够什么？能够帮助什么来进行协议？那这个是我就什么？如何来进行兜底？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1: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今天我们探讨的，我觉得表象是家事，但是背后就是我们在老龄化社会，尤其是农村。
2: 我们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 对，
2: 你说你养老，每个子女

0: 我都有自身的困难，
1: 对，
0: 我都可以找到借口，但是这是强制性的一个责任和义务，你别忘掉了，你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一个方面，你派出所我如何宣传法律知识，我如何来进行召集，对不对？民政部门如何对老年人做好安置，社区如何来进行协调，同时在安置过程所产生的相应的成本费用干什么，最后如何由各个子女来承担。对于这里面如果说有些子女态度比较顽劣的干什么，如何追究法律责任，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都是什么，都是法律赋予我们地方政府的基本的一个职能，必须是什么，带有强制性。
1: 对，所以说这个事情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也表达了，就是像派出所啊，村书记还有民政部门，对于他这五个子女就是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数之以法，
0: 对，
1: 对吧，
0: 法理情兼顾，
1: 对，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也是期待嘛，这个事情不能够停留在我们一次次的推动和协商这种口头上，赡养不能够靠道德劝说，调解协议该有固化的责任，我觉得是固化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说调解不成，我觉得就要及时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够让失智失能老人继续耗在这个等待关停的养老院里，而且养老院的经营者也表达了自己不愿意再收留老人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个事情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在纳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但走私贩卖不平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了，各位，这里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盐城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17: 好，你好，主持人王景。
1: 胡先生在线吗？
17: 在线。
1: 你好，请讲。
17: 我就反映一个问题了。
1: 您说。
17: 在盐城市省级青少年网球训练中心呢，一直在那边打球，我们打了20年的球。
1: 打什么球呀？
17: 打网球。
1: 打网球。
17: 对，这个就说今年上半年开始啊，就是下午的时候6点钟左右，就是不允许我们在那边打了，就驱离我们，就是6点钟。
1: 就6点以后。李姐你好。
18: 王姐你好，我现在就在盐城市省级青少年网球训练中心的它这个办公室，然后现在这个时间也是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窗外的这个网球训练场地是有一些青少年在进行网球训练的。然后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网球中心的刘森主任啊，请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网球中心的一个开放的时间，以及刚刚胡先生他所反映的为什么这个时间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通告的变化。
19: 胡先生你好，我是网球中心的刘森，我从三个方面跟胡先生解释一下。第一方面呢，就是网球盐城市省级青少年网球训练中心的职能宗旨是什么呢？培养网球人才的培养，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培养青少年网球运动，这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宗旨核心就是青少年运动员培养。第二个方面跟你解释一下，我们网球中心呢不是全民健身中心，是省级青少年训练中心。第二三方面跟你解释一下，就是开放的时间，为了我们会员
17: 地为国有公共资源，国有公共权，否则它可以不对外开放。对吧？如果说属于

是美国一家打伊朗，连英国都没跟他。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美英美英联手的。那现在呢，如果你真的去打了乌克兰，那可能北约就要介入了，西方就要制裁了，这个就要升级了，那最终得不偿失。所以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啊。那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成本。因为伊朗跟乌克兰它不接壤，那现在伊朗打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为什么一打一个准，为什么打得很有成就感，就是因为地缘地理上临近。那乌克兰呢，远在千里之外，远程打击呢收益极低，成本极高，那这就会分散当下的精力，对吧？那就叫削弱这个对手的威慑力。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得不偿失呀，对吧？这是第三个。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他要防止局势外溢。因为全面冲突，我们有一个词来形容的，叫交叉战争。什么叫交叉战争？就是乌克兰是你美国支持的，我打乌克兰，那

0: 那么这不符合伊朗维持地区稳定以及保障经济利益的长远诉求。就是说你得有长远的打算呢、啊、对吧，长远的打算那是为未来着想，不在于当下什么都有了那就算了啊，我就克制一下啊，忍一忍就忍过去了，这是他的主要的目的和考虑。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也有网友在这个有点就是大开脑洞啊，就是畅想说对于伊朗来讲，现在的确啊局势所迫啊，美国以色列给伊朗的安全压力太大了，伊朗呢也腾不出手来，但是过段时间呢，等伊朗能腾出手来的呢，哎，会不会到时候在事后哎小小的报复或者说小小的敲打一下乌克兰，这种可能性您看怎么样？
0: 啊，我觉得还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为什么？我们来看啊，第一个，地缘成本过高。什么叫地缘成本过高？伊朗跟乌克兰它不接壤，那不接壤你需要什么？远程打击。远程打击消耗什么呀？你的导弹库存，而你的导弹库存你是有限的，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俄乌战场的态势，反而给了美伊介入的借口，新借口，是吧？那就可能得不偿失啊，对吧？说来说去就是这句话，得不偿失。你打了以后对你有什么好处？我们做任何一件战略上的这个决策，需要判断它的得和失，得和失之比谁更大，对吧？你看你打了可能出口气，但是你要你的导弹要飞越很多国家，万一落下来了，政治成本外交成本过高啊，你不能排除意外的，对吧？所以这里头叫地缘成本过高。第二个，它的主要矛盾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伊朗的核心安全威胁是在哪里？是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的持续威胁。因为以色列跟伊朗他两家是这个相互之间看谁都不顺眼的，一心要把对方这个消除掉的，把威胁给消除掉。所以你看对他来说，他的重心在这儿，不在乌克兰，所以中东局势它的优先级是远远高于里海的这个偶发的事件，不会因单一的船只遇
1: 一瓶体验价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在大蓝鲸搜索郝帅说军事可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专辑，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和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我们继续来说乌克兰和伊朗的冲突。那么在乌克兰打击伊朗的商船之后，那么双方呢在外交层面有接触啊，也有这个沟通，现在来看呢，算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也没有刀兵相向，但是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发生交叉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怎么解读伊朗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一次小的冲突可能会带来的深远的影响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还有哪些可能的影响呢？
0: 好的。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这个双方在升高啊，就是说这个在叙事上他们有分歧，一个说我道歉，一个说你道歉了我就算了不打了，另一方说我没道歉啊，那叙事上有分歧。但是这件事情它对未来造成的影响在哪里啊？我觉得影响是深远的。哪些影响？第一个，里海过去讲安全避风港，这个安全避风港的神话我觉得已经破灭了。那么过去在里海它有一个法律叫里海法律地位公约，这个公约是确保里海安全的基石。可是现在你乌克兰作为一个非沿岸国，首次动用军事力量来对商船实施打击，这是个什么行为？它严重践踏了这部法律叫里海法律地位公约，同时呢也使得沿岸的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评估航道的安全问题。然后最近土耳其就明确表态了，我对此非常关切啊，我们对此非常关切，

为什么？因为它可能会带来地区军事化以及航运保险成本的飙升，那谁都受不了啊！因为你这个商船过来运货，保险公司说保费要提升，一提升，整个带来了成本的提升，然后物价的上涨。那第二个就是供应链，对供应链的冲击，就是欧亚供应链啊，咱们不是指这个全球，是欧亚供应链，因为这次事件。它模糊了前方和后方的概念，过去叫前方在打仗，后方在支援，今天前方和后方它模糊了，那模糊以后，它就变成了对这一地区的运输风险的加剧。那么也就是说，供应链的风险，那粮食、能源、军工物资，它们的运输的效率都会受到直接的冲击，这就引发全球贸易网络。新的压力，本来你看霍尔木兹海峡就有问题了，就通行不了了。那现在里海又出现新的问题，对欧亚这一块的供应链带来新的冲击。那第三个就是它会形成多场冲突，进行一种交叉也好、组合也好、合流也好，变成一种常态化。俄乌冲突在持续，美以意也在进行。那就形成什么呀？多场冲突和战争的这种，同步。那这种同步，它会不会上升到新的地区冲突和这个世界性的打仗呢？那我觉得，如果任何人说不可能，那谁也不能这么去这个下这个定论，因为任何一个可能都是从微小的元素慢慢的扩大，最终成为可能的。那么，俄乌冲突之初，谁想到里海会打起来，乌克兰会打里海的商船呢？你看，今天它不发生了吗？所以，未来这种交叉式的战争冲突，就使得整个安全形势形成不可控的连锁反应，是吧？它会形成连锁联动。那么，同时，这个它就削弱一头电啊，那个电价，那就。放在中东就大幅度的降低了 AI 算力运营的成本，而数据中心，我们居民们可能还有一个事情不了解，就是数据中心的耗电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你可能这个用不起。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台积电它在台湾地区它运营的电力是多少？占全台湾的10%。你看，光这一个。它就占全台湾的电力用的10%，可见这个是用电非常的用电量非常大，耗电很多，耗电多就意味着什么？成本高，成本高，可是这个地方提供补贴，而且用油气伴生发电，那就成本就大大降低了，这是第一个最核心的啊。第二个，在这一地区，它能起到一个军民融合的战略支撑。刚才你也讲到了，这个它是两用的，对，的确，你看像微软啊。像这个AWS 啊这些啊这些商，那这些公司他们呢就近部署能够降低延迟实现暂时战场的决策，就它可以用在军事上，就是哪些啊情报分析啊、目标识别呀、还有核心作战链路的这个运作，这些它都是军用的。那军用跟民用，它可以实现现实的、实时的。战场决策，因为这地区在打仗啊，打仗它就可以直接用上去啊，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资本和技术的互换，资本跟技术互换就是谁出钱，谁拥有技术，是吧？你看沙特、阿联酋这些，它是主权基金，像这个 G42 啊，PRF 啊，它能够提供1000亿级资金，还有呢土地，就是它可以用资本来互换，换什么？换美国 AI 技术落地在这儿，那就推动了像新门计划呀这些超大规模的园区建设，形成中东出钱出电，美国出技术的一个绑定的关系。那它是这种关系啊。最后一个就是网络地理的优势。所谓网络地理的优势，因为这个地方它在哪里？欧亚非的交汇点，对吧？欧洲、非洲、亚洲，它拥有密集的海底观览的节点。那么，作为区域数字的枢纽，可以。

0: 之一。哎，这个分析，魏老师，那个程教授，您觉得说得通吗？
1: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这么说，但是不能说它是唯一的，应该是之一，说之一，因为多家媒体目前已经给出了答案，给出了结论，就是伊朗对位于巴林的亚马逊数据中心的精准打击，它对美军的作战体系是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从而使得特朗普重新评估军事行动，因为本来他说那很有可能削弱美国的金融控制能力。我想这才是最大的命门，因为事关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和它的金融体系。这个世界是以美元为体系的，是吧？一旦受到影响，那就彻底瘫痪了、摊牌了，受影响了啊！主
0: 对，
1: 持
0: 这
1: 人，
0: 个美国的霸权嘛，美元的霸权，美军的版权，
1: 对，
0: 霸权，目前来看，在伊朗的这种不对称的优势下啊，这种无人机导弹的打击下，都面临了新的挑战，对吧？好，感谢程教授您精彩的点评。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梳理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

听众朋友们，周末欢乐购活动开启，99元到手整整5大包格根山药玉米糊，一袋足足400克，门店价29块钱一包的，现在5大包只要99块钱，一袋还不到20块钱。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家家户户都能吃，不分季节不分年龄，是可以家中常备的平价养生好物。周末欢乐购99元到手5大包，经常吃的朋友赶紧趁着周末再囤一波，没吃过的朋友也可以拍下试试，这款玉米糊会给你新的味蕾体验。现在就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99元到手整整5大包葛根山药玉米糊，现在拍下立即发货，支持送货上门。陈阿姨说，天热不想吃饭，挑嘴，碰到喜欢吃的还不消化，特别愁人。陈阿姨，那您不妨试试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玉米、山药、葛根都是咱们老祖宗认可的药食同源的好食材，温和滋养，精选软糯玉米，粗粮细作，粉质超级细腻，平时吃粗粮怕伤肠胃的，这款玉米糊完全不会。玉米粒都经过了精细打磨，细腻无渣，入口特别绵密，满满的膳食纤维，还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好吸收好消化。再搭配上铁棍山药，专门温和滋养脾胃，调理体弱体虚。徐州的张女士说，家里的孩子不爱吃粗粮，不爱喝粥，吃饭特别挑嘴，现在每天给孩子冲一杯玉米糊，这款玉米糊口感特别好，香浓顺滑，微甜不腻，没有渣，完全不拉嗓子，孩子特别喜欢它浓郁的口感，一点都不抗拒。现在孩子胃口也是越来越好了，而且这款玉米糊添加了山药和葛根，营养也是特别的丰富，给孩子吃特别放心。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天热没有胃口，吃饭就喝它，一杯热乎的葛根山药。

0: 脚上握这类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治疗？
1: 是这样子，首先呢脚部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分不清楚，哎，脚上我出现湿疹，就是你有时候就是假如说是你是一个真菌啊还是湿疹，就是你有时候就是假如说是你是一个真菌感染，但是你用的抗真菌的就是给它湿疹的药，反而会加重症状，所以说就是如果脚上你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里面来，有时候你个人自己是不太好判断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些病人就是来的时候他用过一些药之后，就是像是一个本来是个脚气的病人，他用那些湿疹的药，他有时候就是反而会掩盖原来真菌的一些典型的皮疹的表现，所以我们有时候临床我们皮肤科医生
0: 都甚至会要借助于就是皮肤。泡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多位相关的专家做客名医座堂，和大家共同来讲一讲母乳喂养这个话题。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妇产科护士长顾晓霞主任护士，有请顾主任。顾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顾主任呢同时还是中华护理学会产科专业委员会专家库成员，江苏省护理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预防医学会康复医学专委会盆底健康促进与康复协作组副组长，江苏省妇幼保健协会 助产分会副主委，从事助产工作30多年，有丰富的母婴护理临床经验，在高危孕产妇救治、适宜接产技术、陪伴分娩、椎管内麻醉分娩镇痛、产后母婴护理、女性全生命周期盆底健康管理等方面 临床及管理经验非常丰富，所以稍后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顾主任很擅长的这些病症的解决问题，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大蓝鲸Live来进行现场的留言。今天呢，我们会和顾主任一起做一个主题的访谈，关注的是母乳喂养的话题。今天呢，我们的 主题是宝宝的第一堂口面肌训练课。顾主任，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在往年的这个母乳喂养宣传周期间宣传的其实不多，以前经常会讲到母乳喂养的营养方面呢，宝妈产后的恢复方面呢，宝宝的免疫方面呢，或者是亲子方面的，这样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内容。那今天咱们这个访谈聚焦的是宝宝的第一堂口面肌训练课，为什么是口面肌法语？我们请顾主任给大家讲讲，顾主任。
2: 是的，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年年都在讲母乳喂养。好多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的妈妈或者是家庭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些视觉的，就是听觉的疲劳，或者是说认知上面的，就是疲劳。现在因为大家会觉得我们现在的物流这么丰富，现在的物品这么丰富，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这样子？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女性 就是个人的意识的一些觉醒。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如何来真正正正的让大家意识到我们所有的生命的起源是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的发育是离不开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产科的专业人员以往只局限于我们的产科的视角，可能没有涉及到全生命周期，没有涉及到 跟康复、跟神经系统发育、跟等等等等之类一系列的这样子的发育更多的一些知识的衔接，而我们现在具备了这样子的一些能力，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的看见，更多的一些连接，能够去架通跟我们家庭之间的一个桥梁，更深层次的去认识到母乳喂养不仅仅只是亲子感情的问题，不是营养的问题，不是免疫力建立等等之类的这些问题。

0: 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有人说小东老师对女同胞好温柔，那人家女孩声音甜甜的，人家遇到了困难，我凭什么对人家凶巴巴的？人家又没做错事儿，你们说呢？我不是说对女听众，这个温柔，表达也好，对不对？然后声音也温柔，关键是人家也没有做错事儿，做错了事儿还不认。我是对刚才那个有点想法的那个卡车的那个事情，我确实是有点，我觉得那个电话接下来，我这心里是有点堵得慌的。那一条生命啊，一条生命，咱们看新闻呢，朋友们，你看新闻里边一人死亡还是三人死亡，就这个都不会触动人。为什么？这种新闻太多了，那个死亡就是新闻里一个数字。可是朋友们，你把它给我放到生活里边，那个数字是谁？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可能是谁的妻子、谁的女儿、谁的妈妈呀？那是一个那么像我们看新闻那样冰冷的，就可以完全不拿他当回事吗？真是气人，是不是？好了啊，给孩子买的属蛇，唐卡，记得啊，属蛇的选有一个叫，就是它有一个系列啊，是比较。哎呦，我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说唐卡呢，还是比较神圣的，我们也不能用这个价格的高低去衡量它，对不对？但是呢，大家想从直播间去选一款，啊，我这么说，就是相对来价格比较低的，啊，有一个八大守护的系列，如果很小，就给孩子的话，你放到孩子的书包里，啊，放到孩子的枕头下，啊，如果孩子大一点，挂在孩子的脖子上都行，啊，属蛇的这个听众。这个听众啊，哪种合适啊？是普贤，就是八大守。首先，你先记得，如果我对应生肖的话，我就买小东说的叫八大守护，啊，就是八块八大守护。这八块对应的是十二生肖，啊，那么属蛇的选普贤，普贤菩萨的普贤，好不好？啊，再说一遍，它叫八大守护，你就记得。好，那么八大守护里我选什么呢？选普贤啊，然后。张雨婷说老鼠和属老鼠和兔，老鼠是四臂观音，兔是文殊菩萨，这么选啊啊。然后你们去预约那个小诺老师怎么预约，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啊，热供唐卡的专场。下周三是我看一下啊，你们找到一个我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什么呢？发看直播三个字，就能够收到一个。你小东说那个八大守护长什么样啊？那个海报上都有，你都能看到长什么样。黄财神长什么样啊？挂家里的那个九宫八卦长什么样？那海报上都有啊。你看到的金色就是黄金研磨的金粉，你看到红色是朱砂，你看到蓝色是青金石，还有那个我老记不住那个，叫什么什么松石啊？青。就是那个放在珠宝上的那个啊，绿松石，哎，我老记不住这个名字，绿松石啊，它都是真的那个颜料啊，所以你们都能看到，然后去预约周三的直播。来，我教你，手机拿出来，把微信打开，然后微信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往下滑，找到一个叫公众号的一个页面，点进去，在公众号这个页面里搜我的名字，日字旁那个小啊，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呢，你点一个私信，你就给我发信息啊。你点私信之后，你就看到下边有唐卡，你直接点唐卡两个字儿，你也能够看到唐卡直播啊。有下边有一个叫唐卡直播，你直接点它也会跳出一张海报，或者你给我发看直播三个字儿，或者发个数字九都行，你也能够看到海报。啊，你看你习惯用哪种方式？那么看到海报之后，海报上面除了有唐卡长什么样呢，还有那个二维码，你就长按识别，就扫那个二维码，就能预约上下周三的直播。他就告诉你预约成功了，哎，下周三一开播，你就会收到提醒。啊，而且这两天，下周我们陆续的就到那个，拉萨到青海热贡去直播了。在这个过程里呢，你也跟着我们的镜头。你去看一看啊，唐卡的绘制的过程为什么那么神圣？为什么这些画师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传承出现了问题啊！当地的那个老师傅说，就老的画师说，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干，为什么？太苦了 啊，就这是。

0: 一干从小学艺一干就是一辈子
1: 啊。
0: 现在很多的画师都是就是年轻人的比例现在很少啊，当然画的绘制也非常慢，所以就越发的显得它弥足珍贵，是这样的啊。我觉得给自己买你就看那个八大守护就行了啊。送孩子我刚才说了，送绿度母啊，绿度母，送父母的话送那个地藏王啊，开公司选黄财神，这样去选啊。好了，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我们争取啊，我看下周在直播之前我们也请那个就是这方面的老师啊，专门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到时候你们听节目好不好啊。就是你说我是什么情况，我选珍藏哪一款比较合适啊，咱们不用这个买和卖吧，这种词，就我珍藏哪一款比较合适啊，这样的话就是它承载着大家的美好的愿望嘛，是不是？行了啊，你们去预约。今天就是这样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25577为大家开通，你可以周六周日啊两天是复播，下周一啊直播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好不好啊。我看一下最后的微信啊，小东老师，我也想为四红上学困难的孩子尽一份绵薄之力，我可以每个月寄600块钱的生活费给他，我们等等看。就这个事儿啊，我先谢谢大家的爱心啊，我先谢谢大家的爱心。但是我的想法是，尽量让孩子的妈妈正常给抚养费，这还不是钱的事儿，他要承担起赡养的义务。但是如果有一天需要捐赠的话，我跟你们说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见。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

0: 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
1: 均超过 20%。 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
2: 的行为做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2: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4: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5: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4: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
5: 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

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886-5050。

0: 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咱们经常说善恶到头终有报，但是呢，这个必然要来的报应有时候啊不是咱们想象的样子。比如逍遥法外20多年梅姨谢佳梅的案件，现在

0: 所以现在来购买皮老虎泥塑的不只是小朋友，还有很多大朋友。
1: 当然，非常的多，而且很多就会刻意选它，因为他觉得它手工痕迹很重，而且很有寓意，就是感觉
2: 调调都是独一无二，都属于你。
3: 穿行水运江苏，遇见吴韵汉风。流连和探寻它的风光和气味，解读和珍藏它的历史和记忆，和你一起品苏式生活，享美好时光。
4: 非遗还能怎么玩跨界？非遗心，万物生，青年传承人群展3.0可以给您答案。活动现场啊，被打造成了一处可以看、可以试，甚至是可以买的生活美学样板间。这里啊，一共分成2个区域，一个叫衣装之。
5: 对，所以在我们现在的罗的产品，其实主要还是用在这个衣服上面，因为在古代这个罗呢，它是有这个品级的要求的，就是尤其是男士啊，就是他一定品级以上必须要穿罗的衣服。所以古代呢，可能就制式要求里面的这个罗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呢，因为就是市场它要趋向于年轻化嘛，最后我们的产品肯定是要希望能够拥抱更多的年轻群体，所以我们现在的罗的衣服，我们可能有一部分会做成汉服啊，或者说是一些那个比较传统的衣服，但是我们大量的衣服现在是在做带有中国元素的，但是又具备现代审美的一些衣服。今天我们挂出来那几件衣服是其中的几个代表性的款式之一。它的暗纹其实是罗组织跟其他的普通组织相互配合之后的一个提花效果。我也可以只织全完全做罗组织，罗组织的话就织出来全部是素的，就是整块面料都是有均匀的孔洞的，它是没有一个提花的效果的。但是如果我再把就纺织组织学里面有，就比如说像平纹啊、斜纹啊、断纹，再放进去相互配合的话，就会有一个提花的效果。包括罗组织它本身比较通透，所以它的提花效果特别明显，看上去特别好看。
0: 它现在是机织的还是人手工制造的？
5: 我们现在是铁木织机，因为现在我们最先进的织机是织不了的，因为它本身这个绞金装置，它的速度一快，它的丝线因为张力不同，它会断掉。所以我们现在你给我最先进的织机，但是我不可能把它速度开到那么快，这就是它为什么成为非遗的原因，丝线会带，所以它的这个效率要比普通的桑蚕丝织物的产出的这个效率要低得多。那现在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生产纱罗的衣服，也是因为这个非遗的这个国潮兴起之后，很多厂家愿意来做纱罗了。原来不愿意做纱罗，就是它的产量太低，而且特别容易出瑕疵。
0: 作为非遗传承人，您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创新来让它更适应现在的市场呢？
5: 一些老的衣服，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衣服以及传统的图案，我们现在一方面就是把他们这个衣服的款式向轻量化、年轻化的这一个审美上面去靠拢，另外我们包括这个纹样的设计，也要会从古代的一些传统纹样上面做一些原创或者二创，让它能够更符合年轻人的这个审美，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在做的事情。
4: 赏完衣装之美的吴罗旗袍苏绣，我又被一旁的雅居之趣区域深深的吸引。第一眼看到的呢，便是一个大花篮，只不过这个大花篮里装的不是普通的花材，而是满满的形态色彩各异的蔬菜。这件特殊作品的主人。

0: 民警迅速控制了现场所有的涉案人员，第一时间封存了医院的全部诊疗记录、财务账本和上千份的纸质诊疗单据。
1: 医疗的话，就会再治一些出生的费。
0: 这些看似规范的诊疗记录，实际上掺杂着大量无中生有的虚假诊疗。早在半年前，警方就已经锁定了这家医院的反常迹象。这家具备合法医保结算资质的民营中医院，最终竟变成了套取国家医保基金的犯罪窝点。那么，这家医疗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呢？如今，随着更多证据的固定，一个涉案金额达到300多万元的医保诈骗犯罪案件也就逐渐地浮出水面。故事还要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大数据监测平台所发出的一条异常预警说起。2025年7月，上海市医保局大数据监测平台突然弹出一条异常的预警信息，显示有参保人员的医保开药量异常偏高，用药频次也远远超出合理范围。上海市医保局基金监管处负责人：
2: 其实我们在这个大数据平台上面呢，它能看到几个，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某一个参保人员他的这个药使用量啊特别的这个频繁。
0: 医保基金那是全体参保人的看病钱，目前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监管已经迈入大数据智能化的阶段，已经可以精准识别到各类反常的诊疗行为。正是依靠这样的机制，工作人员发现有两名参保人员开药异常，两人取用的药品那都是中药，一周之内就有3次开药记录，频次明显的不符合常理。工作人员进一步核查发现，这两名异常开药的参保人都是由同一名姓李的医生在接诊。此外，这名医生为多名患者所出具的诊疗报告以及开具的药品也高度相似。上海市医保局基金管理处负责人：
2: 参保人员和报告高度重合，那么除了名字不换掉之外呢，其他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高度怀疑的。
0: 经过初步的核查，医保部门认为相关参保人员和医生有涉嫌骗取医保基金的嫌疑。2025年8月21号，医保部门将这条线索移交给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民警随即对该医生展开了全面调查。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刑侦支队办案民警
3: 李医生呢，曾经呢是三甲医院的一个中医科的一名医生，然后他现在所挂职的那家医院呢，是相当于一个我们民营的一个中医性质的一个民营医院。
0: 这名李医生在当地的一家民营中医院坐诊，而他名下两名用药异常的患者分别是80岁的王老太和82岁的李大爷，两人是夫妻。

0: 套取医保基金，医院则会根据医生虚开单据的金额给医生发放一定的返利。
1: 我们看到一个医生，他最厉害的月收入，一个月收入有可能要达到6到7万啊左右。
0: 高额返利的诱惑让医生们的违规行为越来越肆无

衔接的机制、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模型共建，不断提升可疑线索发现预警能力，始终保持对医保诈骗行为的严打高压态势，维护这个。

0: 低，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通过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来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在这个大南京 APP 呢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节目专辑。另外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和我互动。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给我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
0: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
3: 的北约成员国提供的战机的数量越来越多，它的飞行员经验在不断的积累，那可能会尝试和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机进行空战。所以俄方进行远程火力打击的时候呢，会根据卫星情报包括其他渠道所获取的信息，针对这些乌军战机所在的机场和空军基地进行火力打击，也就是说呢，要将其摧毁在地面上。此外呢，俄军在进行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也重点针对乌克兰的军工体系，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国内有一些企业正在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针对俄罗斯大后方的一些重要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啊。乌克兰呢还在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一旦俄方发现了这些高价值目标，同样呢也会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这些设施进行摧毁，最大程度的要削弱乌方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呢，打击的目标还包括军用物。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乌克兰想了很多的解决方式啊。那么比如说啊，乌克兰提出要自己独立自主的研制反导系统啊，那么在欧洲国家的帮助下啊，要进行研制。此外呢，欧洲国家最先进的反导系统啊，那么也要提供给乌克兰，但是数量很少，短时间内呢无法形成规模性的优势。那么现在乌克兰还是比较关注爱国者，他提出了两个方案啊。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尽快的管美国索要啊，希望美国在短时间内能够向他提供数百枚啊，比如说二三百枚这样的一个规模啊，要作为一个应急的援助。当然了，美国现在采取的是有偿援助的方式，这些爱国者即使美国有也不能啊这个免费的进行援助，必须要由欧洲国家出经费，然后美国再从它的库存当中划拨提供给乌克兰方面。但是现在呢，就是美国手中爱国者反导系统的数量，尤其是它拦截弹的数量也是严重不足，因为现在美军在中东地区仍然在和伊朗啊进行作战。那么美国针对伊朗进行空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基地部署了很多爱国者系统，那么这些这个爱国者系统啊一直是处于高度运转的状态啊，高强度

0: 转，高强度进行啊防空作战和反导作战，所以美国自己的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消耗量非常大，而且呢这个情况一直在持续，它自己的库存不足，产能不足，所以乌克兰无论是要200枚还是300枚，美国直接给它或者说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提供给乌克兰可能性非常小。那现在乌克兰他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呢，就是要求美国转让技术，那么许可乌克兰在他的国内进行生产，但是呢这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结构非常的复杂，涉及到很多精密的元器件，乌克兰自己是生产不了的。那么即使他进行所谓的生产，也就是啊进行这种快速的组装，那么核心的设备啊，包括导引头啊，包括它的这个发动机，可能还是要由美国的防务企业去提供。那么即使欧洲愿意花钱，愿意提供技术援助，或者说呢在欧洲国家当中设置生产线，针对爱国者进行组装生产，那么整个的周期一定会非常长啊。那么现在乌克兰确实等不了，所以无论他和美国进行怎样的一个谈判啊，或者说提出怎样的一个条件，短时间内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拦截弹的短缺问题，这个可能是无解的。虽然它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和手段，尽可能的去缓解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短时间内确实解决不了。那么它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也会面临俄方导弹持续的攻击，这个损失也会不断的增加。
1: 的确，现在这个情况啊。乌克兰这边的防空部队，真可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雷达也还有，这个导弹发射车也在，但是没有导弹，没有这个防空弹药，那怎么办？那眼睁睁的看着俄军导弹打过来，没法拦截啊。那么乌军弹药短缺，尤其是防空拦截弹的短缺，对于整个俄乌冲突的态势，这个影响大不大啊？到底意味着什么？魏老师，您怎么看？
0: 和乌克兰不一样，俄罗斯的国防军工体系是非常完善完整的，即使是处于交战的状态，它还能够生产数量越来越多的战术导弹啊。那么像真数也好啊，锆石也好，匕首也好，那么这些高超音速导弹虽然说呢生产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呢它可以满足俄军重点打击高价值目标的需求。那么像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包括其他一些库存比较多的这个导弹，那俄方呢也会进行重点使用，那么在某一时间段可以针对乌克兰方面的高价值目标进行饱和攻击，那么确保目标的摧毁。而且现在俄罗斯它的无人机的产量也提上来了，那么俄罗斯的天竺葵和天竺葵二这一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也可以飞1000公里左右打击高价值目标，针对乌方进行机，包括其他的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也是在作战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战术战法在不断的完善。现在呢，俄罗斯开始给它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加装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让像猎户座这种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不用靠近交战区域投弹，那么可能会在300-400公里的距离上就发射这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然后呢察打一体无人机就返航了，再次挂装弹药，然后再发动攻击。所以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空对地的火力打击体系在完善，经验越来越丰富，而且更重要的是新型弹药的应用，让俄罗斯空天军的这种有人和无人的作战平台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的安全系数也会有所提升。
1: 那么魏老师，我们说这个乌军线弹药短缺，可是我回想起来前段时间，刚才包括刚才您也提到了，特朗普说过，对吧？我是怎么给你提供爱国者导弹呢？还是配合你乌克兰，在授权在你那儿能生产，对吧？他是有这样的，就是说，至少是许下一些承诺了。但是这些承诺后来好像都变卦了。那要不然我们也不会看到现在乌克兰是一点爱国者导弹拿不出来啊。那么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呢，魏老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日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乌两国总统7月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据此前答应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改主意了。7月31日，特朗普在谈及乌克兰危机时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做出一些让步。他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我们正在讨论，但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7月28日，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后曾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面，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以及

重新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进程等问题。当时泽连斯基对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授权持乐观态度。在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特朗普为什么要变卦呢？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军的爱国者也不够用了，美国和伊朗处于敌对状态，交火时有发生，伊朗对中东美军实施报复，弹道导弹是重要的反击武器。

0: 事方面，行政方面呢？
1: 等一下，我插一句，这个在试衣间内大便，那显然是要赔偿，毫无疑问，对吧？这个脏了要清理啊，怎么样更换啊？精神损害抚慰金也可以是吧？也是要赔的是吧？就在这个大便这个环节啊，也是有
0: 是
1: 吗？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
0: 因为民法典1183条规定的侵害自然人人身权利造成精神损害的，可以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一般而言呢，精神损害赔偿它是一个上升等级啊，或者情节严重啊。在本案当中呢，这个女子这个行为的确是太不符合这个善良风俗了，要求她承担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啊。合情合理
1: 啊，合情合理啊，基本上是5000块钱一个级别，但是他达不到伤残嘛，参照吧，法官自由裁量来酌定啊，应该不会太多。好，然后一开始我问的是这个是什么行为，怎么来处罚？就这个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会罚款，甚至拘留，能不能达得到？怎么来处罚这样的行为？
0: 这个女子在这个试衣间排便啊，她其实是污染了公共经营场所，这个行为属于扰乱公共经营场所秩序，危害社会这个管理和安全的行为，虽然不可以给予其刑事处分，但是公安机关可以给予其治安管理处罚。

0: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每天这个点呢，由大律师啊给您在线上解答问题，所以您要找我们咨询，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拿起手机来发微信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了关注以后怎么咨询？哎，您在对话框像朋友一样聊天啊，把您要问的整理好，以文字方式啊，以文字方式讲清楚，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当然我们的服务不仅是在每天直播这个点啊，节目以后任何时候。

0: 能确认规则，留存了聊天记录，结果呢，开奖的时候平台是另外一套执行的规则。那么电商平台的客服，当然这里面我们就消费者陈先生所言，他判断这个是个 AI 客服，可能是个机器人客服，但是我们也在讨论机器人客服，它也代表着平台给消费者的一个活动的答复，它毕竟后方是平台。那么您看，像这种又是机器人答复，但是操作的规则又没有按照客服所说的来执行，那么从法律上来讲，这个客服不管它是人工的还是AI 客服，它这个聊天的承诺对于平台到底有没有约束力呢？
1: 好的，主持人，在一般的情况下呢，店铺或者平台的活动规则它都属于格式条款，在活动规则本身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店铺或者平台客服做出的解释，它是能够代表客户或者平台的。这里面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 AI 客服和自然人客服，它会不会有什么区别？
0: 对，
1: 实际上对于对外来说，它从法律上，它都是要对店铺产生约束力。对内他们可能从处罚机制上对员工，可能自然人客服就直接是责任人，对于机器人客服可能是客服的规则设置者，也仍然是具体到的人。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电商平台当中的店铺客服可能是一般消费者能够接触到销售商家最直接最方便，有时候甚至是唯一的一个渠道，它会让消费者产生这种信赖，合理的信赖进行消费。所以这样的平台的客服，它是明显要代表公司，代表这个平台的啊。就本案当中来说，这个平台客服不管是机器人
0: 还是自然人，
1: 是应该能够代表屠夫，因为屠夫对他的这个言论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0: 好，所以说平台还是要负责任的。但是我们刚刚还说到了前后两套这个标准，这个客服说的是8:01，但实际呢是8:00，两套标准执行了，所以说抽奖的结果也不同。所以说这个陈先生也非常遗憾啊，就没有中奖，本来是可以中奖的。那么这两套标准的告知会触及到哪些法律风险？
1: 两套标准呢，主要是里面是如果两个标准不一致，又导致了消费者的实际损失，实际上它涉嫌到以虚假的优惠促销活动诱使消费者下单获利。这个里面，对，
0: 你开了6月12号和7月9号又开了28天的病假，对吧？
2: 对，是。
0: 那到目前为止，你的确是休息了7个月。但是你认为我这7个月是正常的休息？我的确是在康复当中，我也有医院的诊断，是吗？
2: 是的，
3: 没有住院一天，休假7个月。
0: 张女士也提出了质疑啊，
2: 可以了解一下，因为这个尾椎骨骨折的，大家如果受过伤的都知道，
3: 我们权威医院无需。
0: 好，对于你们院方的诊断和休假的时间，节目当中我们不做探讨了啊。从1月7号到8月6号。这段时间确实是一直在休假，而且有相关医院的诊断，也有相关的病假条，而且洪女士说了，我的确才刚刚开复，才刚刚康复才可以上班。洪女士，这是你的表达，对不对？
2: 对。
0: 好，张女士，你肯定是质疑的，你认为这么长时间的假期是有问题的，是不是？
3: 对，5月3号过后，西山人民医院5月3号过后。
0: 好，我打断一下，张女士，你告诉我，你今天你的诉求是什么？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知您是否了解和喜欢各种非遗项目？如果您对此感兴趣啊，最近在我们南京举行的2026第三届非遗生活会一定会让您满载而归。6月18号，2026非遗生活会在南京银杏里文化艺术街区正式启幕。活动汇聚了80余名非遗传承人以及相关的从业者，以青年群体主题市集非遗演绎记忆体验为核心载体，打造出一座可游逛、可体验、可消费的非遗生活馆。在这里啊，一场关于非遗融入生活的当代美学实验正式拉开帷幕。那么2026非遗生活会到底和以往有一些什么不同，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惊喜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带您去现场感受一下。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本次活动现场40余家非遗品牌带来了剪纸、面塑、泥塑、编织、制香、中药茶等等兼具颜值和实用性的非遗好物，好看、好用又好买。光是泥塑项目啊，我就看到了好几家，但他们呢又各有特色，产品完全不同。光是会发声的泥塑就有好几种，比如苏州泥塑非遗皮老虎。先听非遗传承人胡正宁来介绍一下吧。
3: 我们叫它皮老虎嘛，它两端的是用泥做的，但它中间呢里面有一个哨子，然后我们拿皮把它包裹起来，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嘛，所以前后挤压的时候它就会从它那个嘴巴的发声口那里就会有声音出来，所以皮老虎才能叫。
0: 我能不能理解为用泥塑做成一个老虎，然后把它从中间切开，再用皮子把它给粘合起来？
3: 也可以这样理解，但其实它也不是劈开，它也是它的身体的一部分。苏州泥塑它是一个很大的类嘛，它里面包括了很多的题材，各种题材的制品，比如说细纹泥人呐、绢衣泥人呐，我们这种呢叫耍货，玩耍的耍，货物的货，叫耍货。它本来就是古代的时候给小朋友啊用来玩耍用的，所以它没有说做的特别的精细，
0: 就是因为它是玩具，所以
3: 心意送出去沉甸甸的，因为它就是物理意识意义上的沉甸甸。而且心意包括寓意上，他也会感受到你是用心挑过这个礼物，不是说啊我随便买一个。
0: 皮老虎它握在手上沉甸甸的，捏起来呢手感也很好，很解压。但是在活动现场啊，我还看到了另外一个也能发声的非遗小玩具，同样都是泥塑啊，它特别的轻巧，还没有拇指大，但是呢也可以发出很清亮的声音，这就是非遗项目镇江太平泥叫叫。这些泥叫叫都出自于非遗传承人唐颖之手。
4: 其实泥叫叫它的全称叫做太平泥叫叫，这个呢也是有一段历史渊源的，就是相传是在大禹治水的时期，禹王手下有一位将军叫张伯，他到镇江的华山村扎营，当地村民遇到了瘟疫，所以他帮助村民们去掘井来取干净的水，但是呢井掘好了以后，在试水的过程中不幸中毒身亡了这位将军，所以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他，就取用粘土来捏成了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等各种各样的造型，也为这位将军塑了像，并且呢用妇女们头上的发簪在上面刺出了一个哨孔，用这样清亮的声音呢去纪念张将军，同时呢也是为了祈祷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希望不要有这样的灾害再降临了。这个也是太平泥叫叫的由来，这其中呢

0: 太平就是它的寓意，
1: 嗯。
0: 泥呢就是它的材料，叫叫就是它的声音，也是镇江方言哨子的意思。
1: 镇江的方言，
0: 对，我们就说哨子就是叫叫叫叫叫。
1: 也就是说，无论它的大小、造型，它的作用都是一种用来做玩具的小哨子。
0: 对，有很多人也会问我们说，能不能吹出乐器的声音啊？我说，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在以前的话，孩子们最简单的快乐就是拿起来就能吹响，所以它只有一个哨子的功能。
1: 我也看到您把它做成了项链，可以挂在脖子上，还有可以做成冰箱贴等等。不管它是扁的、方的、圆的，还是猫、狗、鱼，都是哨子。
0: 对，是的。这个也是我在技艺传承中的一个创新嘛，因为在以前的泥教教造型上，它可能需要我先提前设置好一个特定的角度啊，或者是我去做好那个凹槽，然后再去开孔。那在我传承过程中，我就想局限于这样的话，那我造型就要受到限制。可能比如说我想做一个圆形的造型，那么它没有那个凹槽，它就不能吹响。这个就不好看了，所以我就去研究了，像是这种，如果是直角啊，或者是薄片啊，怎么样让它吹响，然后就有了像挂件、冰箱贴这样一些小物件，也是日常比较受到欢迎的。
1: 今天在现场所有的东西里边，有一件我觉得是特别吸引眼球的，那就是一个梅西的10号足球服。这是一个冰箱贴，是吗？
0: 对。就是也是我新做的，因为刚好在这批烧窑之前，世界杯开幕了，因为我一直是梅西的球迷，也是他的颜值粉，所以就做了小冰箱贴这样的设计，刚好也赶上了梅西的帽子戏法。
1: 但是梅西的球衣这个泥脚脚和其他的摸起来好像不太一样，其他的感觉摸上去是一般的泥塑的泥的质感，可是那件球衣摸起来像是陶瓷的质感。
0: 对，是的，就是我们以往来做泥脚脚的话，最传统的是用泥土，就它也不烧制。然后在我师傅这一代过程中，我们就融入了宜兴那边的陶瓷的技艺，就陶的技艺主要是。在我这边的话，我希望它能够更加的实用，也方便清洁，所以我就把瓷的釉面也加进了作品的创作中来，所以那个冰箱贴上面我是上了一层薄薄的透明釉，它就会显得亮亮的，比较好看，同时也是方便你在使用过程中落灰了，可以一擦就干净。
1: 但是不管是什么造型或者是什么样的材质质地，这个泥叫叫的声音是差不多的吧？
0: 对，是的，它声音的话就会根据我开孔的大小。或许尖锐一点，或许低沉一点，但都是一个哨音，就是比较随机。
1: 所以也可以说，每一个泥叫叫，它的造型也好，它的发出的声音也好，都是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
0: 是的，所以每一个人的泥脚脚都是独一无二，独属于你。
2: 穿行水韵江苏，遇见吴韵汉风。流连和探寻它的风光和气味，解读和珍藏它的历史和记忆，和你一起品苏轼生活，享美好时光。
3: 非遗还能怎么玩跨界？非遗心，万物生，青年传承人群展3.0可以给您答案。活动现场啊，被打造成了一处可以看、可以试，甚至是可以买的生活美学样板间。

0: 他们结合起来也不会觉得太违和。再后来呢，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农科院的研究成果，在会有一些发布会或者有一些品鉴会，但是单独的去进行一个摆放，可能并不是很雅观和好看。所以他们也希望我们以这种插画的手法，是否能结合到他们的一些农产品，进行一个视觉和形象上的表达。于是我们就开始有尝试说，用单一种类的蔬菜和水果进行插制。然后有很多的人就跟我们反馈，说希望我们多出一点这种跟蔬菜相关的这种摆放，他们可以放在家里。
1: 这是您作为金陵插花传承人的创新吗？
0: 是的。虽然蔬菜插花呢，在别的地方也有，但是呢，用我们这种传统插花的手法进行插制的摆盘摆篮，属于我们的一种创新。
1: 金陵插花，它作为我们江苏南京的一个传统非遗，这样的插花作品经常会出现在一些我们南京重要的场合吧。
0: 是的，就是最早其实，出现在南京的明成会，明成会的花卉布置是我们开始做的，然后后来慢慢的有一些。两岸之间的这个交流所要使用的这个花儿，特别是去中山陵，一些台湾的领导人去中山陵谒陵的时候所用的花礼，也都是我们来制作的。
1: 其实当天活动现场特别热闹，展区摊位之外呢，还有各种精彩的表演轮番上阵，比如说刘佐大鼓、太仓滚灯，还有徐州曹家班祖孙三代吹响百鸟朝凤，以及有着800多年历史、近100人演艺团队共同舞动的高淳板龙等等。现场太过嘈杂，不方便慢慢细聊，所以这些采访都是在集市结束之后的深夜进行的。非遗传承人们都特别的热情，我感受到了他们对非遗项目的真爱和自豪，还有创作的动力和活力。请继续关注海上生明月，我将为您带来2026非遗生活会的更多现场，带您认识更多非遗传承人，感受更多非遗的精彩。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舌，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在服装店的试衣间内排便，随后呢，一声不吭啊，就溜之大。
3: 大陆上讲规定呢，侵害自然人人身权利造成精神损害的，可以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0: 一般而言呢，精神损害赔偿它是一个上升等级啊，或者情节严重啊。在本案当中呢，这个女子这个行为的确是太不符合这个，
1: 是吧？要真的砸了，很容易啊。那这个的量刑你也提一提，虽然目前好像只是停留在口头阶段，还没有真砸啊。那这个怎么量刑啊？
0: 是的，这个刑法啊，275条规定的故意损害财物罪，如果损害财物呢数额较大，以严重情节的话，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就看这个损失有多大了啊。
0: 是的，
1: 但是目前来看够不上这个刑事犯罪，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寻衅滋事，在治安处罚的一个程度，而且相对较重啊。那这个店主应该怎么样维权呢？报警，已经报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0: 第一个他可以报警，第二个呢就要证据的保全，比如说当时污染的这个财物沙发进行拍照啊，进行摄像啊，污染的物品呢如果要进行专业的清理啊、更换啊、更新啊、重新购买啊，比如购买消毒用品啊，比如换一个新沙发的这个发票据发票啊等等，也要保存好。同时呢，如果店主因为这种行为那造成比如说1天、2天、3天无法进行营业，那么这个营业损失店主也是可以要求向这个女子提出的。
1: 就前期通过报警以后协商啊，这块也可以达成一致嘛，不行的话可以起诉，依法来维权也是可以的啊。像这样的案件的时效是3年普通时效吗？
0: 是的。
1: 好，
2: 7568-138-516-17568。
3: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每天这个点儿呢，由大律师啊给您在线上解答问题，所以您要找我们咨询，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拿起手机来发微信了啊，4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了关注以后怎么咨询？哎，您在对话框像朋友一样聊天啊，把您要问的整理好，以文字方式啊，以文字方式讲清楚，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当然我们的服务不仅是在每天直播这个点啊，节目以后任何时候啊，您都可以发到平台来咨询问题。同样的，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无锡，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黄思思律师。黄律师您好。
4: 嗯，高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1: 你好，请说。
5: 因为交通事故受伤，然后呢有骨折了，后来就根据医生的指示，就是自己买了那个叫做那个护具费，就是因为这颈椎受伤，后来垫了护具。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团体意外险里面的医疗费可以赔这个护具费吗？
1: 他现在是不赔是不是？
5: 啊，
1: 保险公司拒赔是吗？
5: 对。
1: 啊，那他那个条款里是怎么写的？这样的情况不可以赔，你看了内容是吧？啊，
5: 这个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条款，因为是那个团体
1: 单位统一买的啊，团体险。
5: 哦。
1: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霸王条款啊？不让赔，我们来问一问黄律师啊，黄律师。
4: 嗯，首先因为他没有看过那个保险的条款，我建议呢，他先看一下那个保险的条款，就是有没有这一条，就是说，
5: 这个护具费呢，也不是那个从医院买，是根据医生的建议，当时医生给了一个电话，是从另外的厂里，但是发票上面写的是什么医疗器械。所以这个发票不是医院的发票，
1: 所以他不认啊。
5: 对，
1: 这样有道理吗？医生的建议需要采用这样的方式。
4: 那我觉得这个如果确实有这么一个条款的话，他应该也属于霸王条款，因为这个医生的建议呢，他虽然不是直接医生的处方，就是，但他也是从医疗那个医生专业角度，为了那个这个伤病的那个救治提出的一个合理化的建议，就是。那么本身团业险它保障的就是团队里面的一些

0: 保障人员在受伤之后，对他的那个医疗措施产生一种保险措施。只要是购买的那个医疗器械在合理范围内的，保险公司还是要进行赔偿的，就是。
1: 他现在不赔你应该怎么办？就是我协商不成起诉吗？但是可能我现在不想打官司啊，有没有其他的好的办法来解决？
0: 协商不成的话，还有一个方式是通过银保监那个投诉电话，也可以申请银保监来书面协调，或者说通过投诉来解决这个。
1: 他那个电话是多少啊？
0: 这个电话的截屏，网上可以查询一下，应该是要的，
1: 可以主张，一并主张，但是就这个事儿其实是不可以走医保的，像这样的是不是啊？
0: 应该说其实是不能。
1: 对，我的意思是再提醒一下，像这样的事儿不要走医保，我是这个意思。其实前面您的问题黄律师已经答复过了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就只能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黄思思律师做客节目。好，黄律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啊。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均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男子说，上班呢和女同事啊开了个玩笑，哎，被女同事呢给打了耳光，还被公司啊解雇开除了，而对方呢却正常上班，他说我很冤呐，很冤呐。女同事却说他这是造黄谣。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德生汇律师事务所陈斌律师。陈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近日，浙江杭州阮先生反映，因与女同事开玩笑被对方掌掴，自己反遭开除，对方却正常上班。他称当时女同事嫌功夫臭，他回应肯定臭，你别装了，并承认平日会开黄腔，但调解书显示他当时说的是不是鬼混去了。女同事认为他多次造黄谣，所以动手打了他。经调解，女同事赔偿阮先生2000元，阮先生不接受，后来被停职。叮咚买菜回应称，阮先生多次言语骚扰引发冲突，和解后又扰乱站点运营，言归退回供应商，阮先生不认可，已申请劳动仲裁。
1: 好嘞，陈律师啊，这个阮先生的说法先说一下，他说这个女同事小江说你是不是鬼混去了，经常这么说，你是不是鬼混去了啊？他认为这是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吧？就这个行为是不是已经违法了？这什么行为啊？
3: 是的，已经违法了。阮先生的行为呢，其实侵害了这个女同志的这个人格权，因为他这个话呢，其实也构成了这叫性骚扰的侵权。
1: 是造黄谣吗？因为女同事说你造黄谣，造黄谣首先有造谣的成分，对吧？有诽谤，有侮辱，还有性骚扰，这几个都涉及是吧？
3: 是的，
1: 四个啊。
3: 是的。
1: 那他这个处罚是依据哪一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因为有造谣，而且是黄谣，对吧？有侮辱诽谤的意思，有性骚扰的意思，那这个怎么处罚呢？依据哪一条？
3: 是的，那他的行为呢，属于扰乱公司的秩序，也可能构成的寻衅滋事。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警告、罚款或拘留等行政处罚。
1: 哦，他这个行为依据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是造谣的那一条，不是侮辱诽谤，也不是性骚扰，而是一个什么寻衅滋事、扰乱秩序啊。
3: 是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两次的这个偶尔的这个一个骚扰行为。
1: 那这个是怎么处罚？您提一提。
3: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呢，可以警告500元以下罚款，5天到10天的这个拘留。
1: 两个档吧，
3: 是的。如果情节严重的话，是10天到15天，然后是2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
1: 那他这个长期呢，是哪个档？
3: 因为这个。

0: 女同志呢还动手打了阮先生啊，这个里面还有一个
1: 殴打他人
0: 啊，对，所以这里面可能涉及到，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是从轻当进行处理
1: 啊，从轻当
0: 合适
1: 哦，
0: 更合适
1: 相对较轻啊。那这个女同事呢肯定受不了啊，打回去两个耳光，还有其他东西打他，这个故意殴打他人啊，这个也要处罚吗？比如说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也会罚款拘留一样的。
0: 是的，其实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了，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是5天以上10天以下拘留，然后呢还有罚款。情节如果轻的话呢，是5天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在本案当中啊，我们认为这个女同志啊虽然实施了殴打行为，但是呢这个是事出有因，应当是从轻处罚。
1: 那两个人都要面临罚款拘留，都是较轻那个档，那这个是怎么说？就各处各的？
0: 各处各的，是的。
1: 那各处各都要面临一个类似于罚款拘留。对吧、
0: 嗯、
1: 然后还要赔偿给对方 是不是这个男的赔偿给女同事，女同事也赔偿给这个男的、嗯、是这样吧？
0: 是的，因为他们都涉及到民事侵权了、
1: 但是我们看一下是调解的，经过调解说这个女同事小江啊赔了这个阮先生啊2000块钱医药费。
0: 是的
1: 啊，这个调解可以这样吗？按理说不是应该罚款拘留吗？可以这样调解结案、
0: 这个呢在事实处理当中，民事侵权呢它是可以调解处理的，如果涉及到这个行政处罚呢，是公安机关职能的事情。如果对这个行政处罚不予处罚不服的话，可以有救济渠道的。
1: 比如说立案监督。
0: 是的。
1: 向检察院反映，要求立案监督，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可以要求处啊，哈。这是一块。然后虽然说已经达成一个调解协议了，但是这阮先生呢，你看2000没要，不接受，后来主管给了他2500，让他去吃吃喝喝啊，他也把钱退回去了。就已经达成一个调解协议也可以这样处理吗？等于我推翻了吗？我不接受吗？也可以是吗？
0: 对于调解协议的这个，如果在履行过程中不予接受呢，也其实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反馈行为的。但是就本案来说呢，小江已经赔偿了阮先生的医疗费了，就阮先生不予接受，我觉得阮先生这个自己的想法呢也不尽合情合理。
1: 那他如果这回不接受，事后再主张还行吗？
0: 他是可以主张的、但是这个主张呢，我觉得阮先生他自己是叫有错在先、他的诉求是不是能得到实现，我看不一定。
1: 哦，不一定啊。好，因为这个事儿，你看啊，所在单位叫叮咚买菜啊，说阮先生呢，因为多次对女同事啊进行了言语骚扰啊，引发双方的冲突啊，后续呢又多次扰乱站点的正常运营，所以呢把他退回给啊这个所属的供应商，等于是开除了吧？
0: 是
1: 叫开除还叫解雇？退回去了吗？
0: 是的，
1: 开除和解雇一回事吗？
0: 不一样的，因为开除现在这个词呢，在劳动关系当中已经不适用了，一般就叫解除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单位叫退回用工，就是可以的。
1: 可以啊，是合法解雇吗？因为这个阮先生说我要
2: 玉露出凝的立秋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同清起秋日的门扉，赴一场桂子飘香的秋日之约。
3: 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4: 很多人都说呀，穿洞洞鞋哦，这是雨天的防雨神器，不怕泡水，而且呢不怕打湿，走起路来呢也很轻便，踩水的时候呢也毫无顾忌哈，觉得又方便又解压。但是呢有不少人反映说，穿完洞洞鞋之后啊，这个脚部啊奇痒难忍啊。最近呢医院当中呢也接诊了不少这样的患者。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今天呢邀请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吉慧慧主任来给大家讲一讲。吉主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
4: 您的门诊上接诊过这样类似这样的情况吗？
5: 有的，就是可能这几天就是天热起来了，稍微要少一点点，但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梅雨季节嘛，像接诊这样的病人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下雨啊，出去就是穿着那个鞋去涉水啊，或者是长时间就是在一些高温的环境里面穿着这个洞洞鞋的话，它可能会引起脚部的一些那个皮肤的症状，可能出现一些湿疹啊，或者一些真菌感染的几率是增高的。当然有很多人他可能来就是也不直接说，哎，我是因为穿洞洞鞋，然后就出现一些脚部的情况，然后我们来进行问诊，然后问到说，哎，最近这段时间可能频繁。

0: 穿着这个洞洞鞋，或者
1: 嗯，
0: 他来的时候就穿着洞洞鞋，所以就是
1: 啊，
0: 就是跟他相关性的病人还是蛮多的。
1: 嗯，这些确实穿起来挺方便的哈，尤其是，
0: 水泡啊，有痒啊，然后有甚至有渗出啊，或者有红肿这些都这些问题的，你还是到医院里面来，就是不建议自行在家里面这个使用药物。
1: 好啊，虽然表现的都是瘙痒难耐啊，但是
0: 嗯，
1: 其
0: 对
1: 实它
0: 对
1: 背
0: 对，
1: 后的原因不一样，所以用药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
0: 是的
1: 点上
0: 是
1: 我
0: 的。
1: 们需要注意。那再说一个吧，马上呢又要有一个台风的过境哈，然后也会有这个雨水的到来，跟大家讲一讲，在踩水之后第一时间啊，我们比如说回到家里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减少感染的风险？
0: 第一个呢，回家之后，你就是你踩过水啊或者什么的，第一回家你就清洁，就是就是把脚部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之后尽量把它擦干，特别是指缝里面，就不要错过，就把包括指缝里面都要把它擦干晾干就行了。然后呢，就是有时候就是这个，就是你穿的一些鞋袜，这个包括这个鞋子，你要把它清洗干净，把它晾干了，就是这样子的话，也是减少这种真菌啊或者细菌继发性的感染。
1: 好的，今天现场就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我们来问一下吉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我一般的专家门诊时间是145的下午跟星期二的上午。
1: 145的下午和
0: 下
1: 周
0: 午，
1: 二的上午，哎，好
0: 对
1: 嘞，
0: 对
1: 来和
0: 对，
1: 大家说一下啊，南京市中医
0: 中
1: 院
0: 医
1: 皮
0: 院
1: 肤科
0: 皮肤科，
1: 吉慧慧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每周四、每周五的下午和每周二的上午，也非常感谢吉慧慧主任接受名医座谈的采访，谢谢您。
0: 哎，好，主持人跟听众再见，
1: 好，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谈》。《名医座谈》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谈直播间，
0: 是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的发育是离不开的。这是非常重要，是我们的产科的专业人员，以往只局限于我们的产科的视角，可能没有涉及到全生命周期，没有涉及到跟康复、跟神经系统发育、跟等等等等之类一系列的这样子的发育更多的一些知识的衔接。而我们现在具备了这样子的一些能力，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的看见，更多的一些连接，能够去架通跟我们家庭之间的一个桥梁。更深层次的去认识到，母乳喂养不仅仅只是亲子感情的问题，不是营养的问题，不是免疫力建立等等之类的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更多的，因为它需要的是什么工具，就是我们的渠道是需要孩子通过吸吮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完成后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吸吮的话，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跟就是主持人在这边沟通的过程当中，哎，我们希望今年。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视角去弥补我们以前的这个缺口，让大家对于母乳喂养这个事情更多的去多一个层次的认识，是这样一个初心。
1: 好的，就像顾主任之前说到的哈，现在当下应该说物质条件非常充足啊，尤其是像配方啊、配方奶呀、啊这个配比，我们也知道相当的和，应该说相当全面了啊。很多人都会觉得母乳和奶粉的喂养，目前来看似乎差距已经不太大了啊。有的朋友甚至是完全用配方奶去替代了母乳。那么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奶粉的喂养和母乳的喂养，在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主题方面啊，在宝宝口腔肌肉训练上面，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0: 其实我们通过这两个的话，我们不妨设想两个画面，一个是吸奶瓶的孩子，一个是奶瓶的本身的构造，对吧？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圆孔状的，里面会有孔。所以说，相对来说，孩子包裹着，而且那个孔呢，相对就是那个瓶口啊，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的那个 就是凸起的，是很明显的。

0: 只是锻炼这个浅层的话，就会表现出来就是口唇的无力，频繁的流口水，深层的肌肉不够，它没有办法去吞咽，及时的去吞咽。中层的呢，又包括哪些？它是支撑了我们面部的轮廓，决定了就是好多有，比如有一些孩子后面韧肌，比如说地包天等等等等之类的。当然有一部分是跟遗传相关，但也有一部分是跟我们的就是中层的口面肌的肌肉力量弱。比如说我们的篱笆，
1: 要插在这个坚硯的这个里面，它是不是能插到固定的牢？如果是我，就像我的牙齿就是篱笆一样的，如果这个牙龈或者是我的肌肉组织是软弱无力的，它是不是就容易东倒西歪？是这么一个意思。另外我们的深层的话，包括我们的舌头、咽喉、下颌的这些肌肉群，它是管理着我们整个的，还包括呼吸还有发音。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个下巴颏后缩，对吧，就显得短下巴的那种， 长期的我们的跟我们的呼吸跟我们的发音，我们只是看到了果，我们没有看到因，什么原因导致了它出现这样子的现象。其实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在我们口面肌的发育一开始没有遵循一个自然的途径是相关的。我们这里也有听众有一些问题哈，也讲到了有一些 母乳喂养不顺的情况哈，比如说就感觉宝宝吃奶实在太费劲。

0: 他会吃一会儿歇一会儿，吃一会儿歇一会儿，所以它是很费力的一件事情。首先，这个是正常现象，而且呢，其实我们建议的是在前3个月，这个妈妈就像袋鼠妈妈一样，这个孩子是跟我们密切接触的。还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安全感的建立，因为孩子在妈妈身体里面的时候，10个月的相处，他闻到的是妈妈的味道，听到的是妈妈的心跳，而且他是一个在黑暗的、嘈杂的、被包裹的环境里面。他出来以后，我们看他眼睛睁开来了，其实他看到的只是在20公分以内黑白对比色、鲜艳的红色、人脸有模糊的影像，所以他更多的是靠我们的嗅觉，还有靠我们的味觉，还有靠我们的听觉去来寻找我的这个安全感，他去找到那个熟悉的原来的那个地方，所以他要跟妈妈去频繁的去接触，不要我们的认为就是哎呀，他吸了这么长时间，就说他这个不行，而更多的是第一个，我们评估一下我们吸吮的这个衔接的部位是不是衔接的充分了，还是只是吸住了你奶头的表面，他吸一会儿奶头就滑出来了。如果他只是在休息一会儿，正常的，如果他衔接的姿势很正确的话，他只是你有松开来的感觉，但乳头不会掉出来。如果说乳头掉出来，往往说明他只是衔住了乳头的前面的肩部，并没有做深层次的衔接，它更容易往下脱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首先第一个评估的是它吸吮的深度有没有吸吮到我们的乳晕，含接的是不是充分，这个很重要。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有就是所谓的耐心，知道这是孩子第一个对于我们的熟悉的场景的需求，他安全感的建立，他更多的是对于母亲这个角色或者是这个身份的，他觉得是他唯一的绿洲，安全感的来源，外面的一切他其实是觉得是不安全的，他在妈妈的身边才有安全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母子依恋的一个重要阶段，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
1: 这
0: 情。
1: 个不能太 着
0: 对
1: 急
0: 对
1: 啊，
0: 对，
1: 宝宝还
0: 还有
1: 没
0: 就是
1: 满
0: 每一
1: 月。
0: 个对孩子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吃个20-30分钟他就吃饱了。那有的孩子呢，可能时间长一点，但我们要规避的是一点，不要让孩子衔着奶头睡觉，他慢慢慢慢也会习惯性的，就是在妈妈身边待的时间特别长啊，然后吸着吸着他就睡着了。我们要还是要去学会观察自己的孩子，
1: 好，我还以为这个是大一点的宝宝啊，这是一个2岁半的男孩，但是家里人感觉呢说，宝宝说话呀，大部分我们都听不懂，发音呢有点含含糊糊的，会流口水。体检的时候医生说呢是口肌功能落后啊，2岁半了还能追上来吗？在家能做什么？
0: 2岁半了，肯定可以追得上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第一个，如果说医生已经评估过了，他的就是因为口面肌的力量比较弱，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他的舌系带的问题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可以让孩子多去练练。我们过去听过一个，就是过去的那个体育解说员，或者是我们说播音主持人，对吧？您应该是这个专业，应该知道，经常嘴巴里面会含那个东西，去训练我们的口腔的肌肉群，就是多去用他的这个口腔的肌肉，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多让宝贝不要老是去看手机呀，或者是看2岁半的孩子，不知道就是我们生活化的场景当中是怎么跟他去相处的。一个是跟他说话的时候。
1: 妈妈的乳头都被吸破了，非常痛苦，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有什么样办法？
0: 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舌系带的问题了，它有严重的过短，所以他其实一下子他去口腔或者是耳保去看一下，或者他自己在家就能看得出来，他舌系带伸不出来，一定是后面舌尖伸不出来，一定是后面的舌系带特别短，他拉不出来。这个呢，我们要进行就是在就是口腔，像很多的我们江苏的这些医院，他们都能做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的手术，只是在门诊就可以去做，把这个，而且越小，相对来说舌系带没有那么厚，相对更好修剪。口腔医院的话，应该都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儿童医院，让他们去看一下他的舌系带的问题。
1: 好，
0: 我估计还是舌系带的问题。
1: 好，这个问题是需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的啊。
0: 对对对，评估
1: 好，
0: 一下，如果说太短的话，可以修剪一下。
1: 好，今天呢，大家的问题啊，我们就给各位回答到这儿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最后也是想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妇产科的护士长顾晓霞主任 护士啊，对我们今天。

0: 的话题能够做一个小结，而且顾主任呢，多年来也是持之以恒的推广母乳喂养，引导家庭科学的哺育。我们也想听听您对于大家的希望，顾主任。
1: 啊，我是觉得，就是其实我相信每个家庭对于孩子都是出于爱，但这个爱呢，我还希望有一个词叫做信任。
0: 嗯，
1: 相信他们本自具足，有这样子的能力，对吧？而且他们要跟他们匹配。啊，就是不要出于就是我们成年人觉得他应该怎么怎么样，而是觉得从孩子的世界去出发，从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视角，给他们足够的相信他们有能力去为自己啊，在这么一个充满爱的环境当中去实现我们的很多的能力的一个提升，不要去就是我们所谓的拔苗助长，而更多的是相信我们自然的一个能力，让他慢慢的去习得，我们在旁边去给他就是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啊，也许比我们直接给会更好。
0: 好，谢谢顾主任。顾主任，我想问您一下，如果啊，我们的比如说新手妈妈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类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有一个路径？比如说是不是有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找到您啊，或者把这个问题能够咨询？
1: 我们医院呢都有我们的产科的护理门诊，还有也有我们的母乳喂养门诊，包括我们的助产门诊，都能找到我们。

0: 高温季节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到，说高温会浮缺啊，是这个太热了，小青菜长不起来，价格就会上涨。哎，今年怎么好像没听说呢？他说还没到时候呢。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哦。我当时在想，我说可能是不是现在蔬菜大流通，有的地方相对凉快点，蔬菜长得挺好的啊，所以呢，我们就不会再出现那种高温浮缺的情况了啊。我们再拭目以待，看看再过一段时间会怎么样啊。好，那不少人喜欢吃大豆啊，哎，同样种大豆啊，普通黄豆只能卖到每斤2.3块，而有一种大豆叫青仁乌大豆，哎，那就知道是个黑色的啊，青仁乌大豆黑豆啊，它能卖到4块多，而且亩产还高出了100多斤，这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盐城大丰区新丰镇小团村。村里呢，先是小规模的试种了这种青仁乌大豆，后来呢成功，之后就逐步推开了，让这样一个经济作物品种实打实的成为咱们农民致富的好项目了。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青仁乌大豆。
1: 走进新丰镇小团村，连片30亩青仁乌大豆长势正好。
2: 你看这个是大概种了多长时间呢？
3: 大概在6月底7月初才开始种植的，
2: 那它这个播种的时候是通过机器直接把它往地里面。
3: 对，也就是机器调拨啊，我们也是机器调拨，对，也是村民的机器，对，这样嘛也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1: 青仁乌大豆管理成本低，不到20天就已出苗整齐，后期也只需要人工除草和杀虫，收益却相当可观。
3: 村委会呢，通过先行种植以点带面啊。通过这个直观的展示这个黑豆的这个高产量、高收益的这个优势，打消村民的种植顾虑。下一步呢，我村呢将在全村范围内推广这个庭院经济，动员农户利用家前屋后闲散空地、边角零碎的自留地，种植这个黑豆。一方面呢可以盘活闲置的资源，另一方面呢可以带动拓宽他们的收入渠道。
1: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好销路。在这方面，小团村同样有自己的打算。
3: 我们可以将产出的黑豆就地深加工，转化培育出黑豆芽。在整个转化的流程当中，我们充分地利用这个闲置的这个农村妇女以及中老年就近务工。一方面呢，增加他们的收入，也可以再让他们在家门口就实现这个收益吧。下一步呢，我村将持续扩大这个庭院经济的这个覆盖面，打造本村特色的这个黑豆庭院经济品牌，以小作物撬动村集体增收，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1: 此外，小团村还利用黑豆收获后的茬口，轮作种植洋葱、青菜、菠菜等经济作物，进一步增加土地产出效益。从30亩示范田到家家户户的庭院，从卖原料到加工黑豆芽，小团村用一颗黑。

0: 付的自费的部分，还会按照开单金额给相关人员进行分成。理疗师王某就是最早参与其中靠开单赚取提成的人员之一。犯罪嫌疑人王某。
1: 当时就是老板娘就是说，就是这一部分如果开单开好了以后，就是，按那个开单金额给到10%的提成。
0: 这样的分成模式彻底调动了院内人员的违规积极性，无论是医生还是理疗师，都能从虚开的单据当中获取利益。犯罪嫌疑人于某，
2: 他本来跟我说的是，就是一万的底薪嘛，然后就是你超过5万的，他会把额外的10%给你。就是我重要的价格，反正开的越多的话，就是提成会多一点。
0: 办案民警。
3: 我们对这个涉案医生呢进行审讯，发现他们的工资组成部分呢，不仅有基础工资，还有一个开单量的提成。为了达到这个获取更多金钱的这个目的，所以他们会去主动扩大这个病患的一个人数。
0: 为了多拿提成，医护人员之间互相借用医保卡交叉开单，很多人压根儿没有实际就诊，没有接受理疗，甚至开具的药品也从来没有被取走。犯罪嫌疑。

0: 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3: 中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4: 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6: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5: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
2: 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4: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7: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8: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7: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9: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

0: 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

国卫星云图，详细了解台风白海豚实时位置、路径演变和对我省影响情况，研判全省雨情汛情。随后，信长兴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听取省水利厅、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和部分社区市情况汇报。信长兴指出，台风白海豚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度比较大，全省各地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宁可

0: 便可稳定在26度以内，地面辐射供冷带来干爽柔和的体感。
1: 很柔和，很干凉，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这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0: 这份清凉源自当地官亭的卧牛山废弃煤厂，井下巷道积水常年恒温19度，是天然优质冷源。徐矿热力联合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创新研发供冷技术，复用小区原有的地暖管网，实现夏季辐射供冷，冬季热棒供暖，真正让矿山黑色遗产变身绿色民生资源，取冷之后的矿井水全部回注井下，全程不破坏地下水生态环境。徐矿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
2: 我们是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啊，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0: 依托5次设备迭代升级的水冷除湿系统，室内湿度稳定维持在人体舒适的50%左右，彻底解决南方供冷反潮截路的难题。该系统能耗较传统的空调降低50%，单小区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50吨。供冷季为每年6月到9月，前两个月免费体验，收费阶段每平方米仅4元，惠民属性也非常突出。张涛说，
2: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这个百姓。
0: 不同于徐州依托工业资源，常州立足高铁新城片区开发，聚焦城市水循环利用，走出片区规模化低碳供冷路径。当地高铁新城供冷项目以市政污水处理之后的再生中水为核心冷热源，通过水源热泵技术提取冷热能量，搭建子母能源站与全域输配管网，全面覆盖片区内住宅、写字楼、商业、政务场馆等多元场景。苏州则立足新城全域统筹规划，打造现代化城市及综合供能标杆。在苏州高铁新城居民家中，集中供冷系统精准控温除湿，有效破解江南梅雨季闷热潮湿的难题，全年体感舒适恒温。小区王先生说，
3: 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0: 片区供能核心是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地下综合能源枢纽，通过高效离心机将水温降至7到12度，依托地下管网全域输送。苏州高铁新城能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4: 我们通过高效的离心机，把水降温到7到12度，然后通过用能输送泵输送至用户的末端。
5: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是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0: 该项目每年提供5个月的供冷、4个月的供暖，多能源协同调度。自运营以来，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排2氧化碳超12.7万吨。从废弃矿井变绿色能源，到再生水循环利用，再到城市全域智慧供能，江苏三地的探索打破了传统空调供能的单一模式，在护航双碳目标、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同时，切实降低民生成本，提升城市人居品质，为全国城市

0: 一张张亮眼的产业名片。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聚龙台、盐城台、淮安台的报道。
1: 盛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句容市边城镇，这里的230亩无花果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期。基地目前主栽种品种为波姬红，该品种以果形大、甜度高、口感软糯著称，在市场上颇具竞争力。句容市边城镇宇宙无花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宇宙：
2: 采下来的果子的话，主要是运往那个是周边的几个大的那批发市场，然后是无锡的朝阳市场，然后常州林家塘，还有南京的中台市场，还有周边的一些商超也过来拿货的，销售是没有问题的。
1: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各地夏黑葡萄也进入成熟上市高峰期。走进盐城盐都区张庄街道集体葡萄农场的标准化设施大棚，一串串紫黑透亮的夏黑葡萄挂满枝头，
3: 把古今同框的街巷景点，不少本地商户也深挖画作元素，推出主题文创和时令美食。姑苏荞面馆创始人张宁：
4: 然后我们这次不但是复刻了三鲜大面、太师饼、状元糕、乳酪酥等，我们都已经进行了还原和复刻，深受消费者的欢迎。消费者到我们这边消费了以后呢，可以以58元的一个价格，兑换到78元的观摩券。
3: 本次姑苏繁华特展创新推出票根联动模式，一张电子票根可同时享受景区、餐饮、酒店、非遗体验等多项福利，目前已有63家文旅商户加入。整个暑期，苏州同步打出促消费组合拳，发放超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推出荷花市集、园林夜游、非遗研学等100余场活动，力求将观光客变为体验客，让流量真正转化为销量。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融合发展科科长刘哲：
5: 我们始终坚持文旅带动、场景推动、活动拉动、产业联动，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内容，推出了包括荷花市集、乐游意夏等重点活动超100场，并于10月11日前在相关 OTA 平台上发放文旅消费券。
6: 浦发信用卡六六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7: 送灵芝啦，长白山整朵灵芝礼盒免费赠送，营养屋辅酶 Q10 818活动，818元到手整整10大瓶，再送长白山整朵灵芝礼盒，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补心补气就在这个818，818元到手整整10瓶，还有一个长白山灵芝礼盒。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点亮财富之光，助力美好生活，打造一流财富管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
9: 孩子要出国留学，
10: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11: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6: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2: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6: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礼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13: 我们总说明天就开始运动，我们总说昨天很累， 今天太忙。

0: 运动的脚步就一拖再拖。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人生一步步变好，就是从坚持开始的。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相信自己，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看大片，追热剧，看比赛，全球通为您升级电视会员，移动高清电视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爱奇艺、优酷、腾讯、 B 站、芒果 TV 等近百个平台权益，一个会员全家各取所需，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升级电视会员，全家一起看过瘾。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从它的影响来看呢，在九号的夜间到十号这段时间里面，这个受台风这个影响，我们省的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这个天气。
3: 我们是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使用。

0: 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热搜榜上的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号，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早，就是早上好，新闻早高峰的早，早晨的早，然后呢就可以弹出一张有侯真和汪林在上面的海报，您点开海报上面有我们早有心意的小助手啊，大家可以添加它。那么今后呢，我们节目组我们日常用的一些好物都会给大家有一个推荐啊，这样的大家都可以来及时的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那么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款是我们这几天大家都在使用的一款面膜啊，波麦胶1000+ppm 麦角硫因贴片面膜啊，这个是你看它的名字很长，为什么要这么说啊？我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有这个敷面膜的习惯。首先对于尤其是女士来说，这个敷面膜还是很必要的，你平时也会看到刷到各种各样的视频，对吧？这是已经护肤的一个日常的必要的步骤了。那你选面膜怎么选？最关键的我教各位看成分，就是这个面膜它的含量是什么，它里边含了什么样的物质，它才会对你的皮肤带来一定的改善的作用。那这款面膜它的主要的有一个成分在它名字里就体现，叫麦角硫因。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麦角硫因啊，你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物质。这个物质是我们人体不能够自身合成的一种物质，但是呢，它有自己非常强的好的用处，就是它可以抗氧化啊，抗炎啊。所以，在这款面膜里，它有麦角硫因啊，抗氧化爱马仕，这是大家对它的一个习惯性的称呼。抗氧化爱马仕的麦角硫因可以直达真皮层，抗氧化抗光这个抗这个自由基啊，所以它对你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帮助你告别黄气暗沉，皮肤看起来没有光亮的那种状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一个福利是，现在99块钱你可以带走两盒，199块钱带走的是5盒。如果你日常用过这款面膜，那我建议你可以买5盒，但如果你没有体验过啊，那你今天我觉得你可以99块钱2盒带回去试试看，你自己用一下，你自己感受一下这个效果，贴在脸上。我昨天还专门用了一下啊，这两天也都在用，就是它那个膜布非常的贴合软薄，然后用完之后呢，你会感觉脸很润。大家
2: 从来的生命，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两次登陆，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最偏东的台风。白海豚将持续影响江苏，本周风雨天气轮番来袭，多地积极落实防台举措。电费维保，江苏多地解锁低碳供冷新模式。日本长崎拟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央视报道指出，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上半年我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斩获1金3银。阿曼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谈判正在积极推进中，分析指出海湾国家正加速谋求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管控。西班牙表示，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休达，部分社交媒体因休达危机被欧盟约谈。美国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再遭法院暂停，特朗普斥责裁决不公。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现在是热带风暴级，那么它的中心在今天早上6点钟是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啊，预计呢，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会向西